0: 享人生，交通开拓未来。FM 一零六九，丽水交通音乐广播。
1: 上班路上，一口面。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来到了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1069早高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天明。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丽水市气象台10月12号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到明天都是晴转多云，后天多云，今天是北风1到2级，森林火险等级为5级，邻居要禁止一切的野外用火。再来关注一下9县市区的天气和温度。连都晴，29到18度，龙泉晴，31到16度，遂昌晴，28到16度，庆元晴，30到15度，云和晴，29到17度，青田晴，30到19度，缙云晴转多云，28到17度，景宁晴，29到17度，松阳晴，29到17度，最后是连都晴，29到18度。以上关注到的是天气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1069早高峰为您带来的新闻搜索。
1: 热点事件我们知晓，本地新闻我们关注。昨夜今晨都有哪些新闻事件？报道新闻事实，传递动态资讯。新闻搜索，你关心的就是我关注的。

北京时间的8: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1069早高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天明。接下来和各位关注到的是丽水本地新闻。自9月21号，朱林森市长致信全市人民，启动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征集工作以来，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响应，建言献策，提供了交通出行、体育健身、医疗卫生、城乡建设等多个领域的项目线索，为谋划好明年民生实事项目提供了重要参考。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10月20号。请大家继续关注，踊跃参与，提出更多好想法、好点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各位再来关注一下如何提供您的意见和建议。关于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的有关说明，一、征集内容。民生实事建议项目重点围绕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符合我市实际，具有受益面广、群众感受直接、可操作性强等特点，原则上能够在2027年度落地实施，当年见效，主要包括教育助学、医疗卫生、养老帮困、关爱儿童、就业创业、城乡宜居、交通出行、文化体育、便民服务、除险保安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6年10月20日。征集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丽水发布微信公众号，在民生实施

访问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栏目进行网络留言。另外呢，还可以写信，大家呢可以把您的信件邮寄到丽水市人民政府督察室莲都区花园路一号，邮政编码323000，请在信封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字样。最后一个参与方式，那就是拨打电话，大家呢可以拨打0578-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提交建议。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市民朋友，如果您有关于教育助学、医疗卫生、养老帮困、关爱儿童、就业创业、城乡宜居、交通出行、文化体育、便民服务、除险保安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呢根据我们刚刚提到的四种参与方式来进行民生意见的征集。接下来我们和各位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丽水机场方面获悉，10月25号起，丽水机场将开启2026年冬春航季。新航季，机场将开通武汉、宜宾两个新航点，同时呢，也会优化热门的航线班次，将深圳、舟山两条航线加密为每日一班。航班时刻呢也优化为下午时段，更大程度的满足两地商务通勤、商贸往来以及探亲出游的需求。此外呢，部分航线时刻也迎来了调整，其中呢，郑州航线由原来的夜间航班调整为下午时段，大幅提升了出行的舒适度。据悉呢，此次冬春航季将持续至明年的3月27号。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航班信息可能随运行情况动态调整，出行前呢，应及时的确认航班时刻，预留充足的值机安检时间。

北京时间的8:14，接下来我们和各位再来关注到的新闻是，近日55件海外回流青田石雕珍品在青田石雕博物馆公开展出。这批石雕珍品大多源自晚清民国时期，由智利丽水青田同乡会会长徐一平无偿捐赠给家乡青田。多年来心怀桑梓的徐一平始终致力于抢救寻访流散海外的家乡石雕文物，用数十年时间呢，辗转智利、美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搜集散落在异国的青田石雕珍品。本次捐赠呢，为侨乡文脉传承再添珍贵的实物佐证。

昨天上午，2026浙江十公里联赛暨福彩杯丽水花园跑联赛松阳站总决赛鸣枪开跑，千名跑友相聚松阴溪畔，在山水绿道间竞速奔跑。本次赛事分为专业十公里竞速跑与四公里欢乐跑两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十公里竞速跑组别的男女组冠军均打破了浙江路跑十公里的记录。另外呢，赛事啊还推出了赛后文旅福利，跑友在一周内凭号码布便可享受松阳景区及民宿餐饮的优惠，以此呢来推动以赛引流，用体育人气激活文旅商消费活力。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8:16，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和各位分享音乐。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丽水本地。

热点事件我们知晓，本地新闻我们关注。昨夜今晨都有哪些新闻事件？报道新闻事实，传递动态资讯。新闻搜索，你关心的就是我关注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8:2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和各位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交通信息。10月8号，随着一声爆破轰鸣落下，大山被豁然打通，曲里铁路离松段黄田隧道安全顺利贯通。黄田隧道位于浙江省松阳县境内，全长5233.76米。别看5233米在平原地区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黄田隧道的剧本写在浙西南的低山丘陵里，地质条件复杂的让人头疼。随着多处穿越断层破碎带，4级啊，还有这个5级不良围岩占比很高。岩体破碎，施工时呢，这个掉块、涌水、围岩变形这些风险啊，是轮番上阵。再加上施工场地狭小，环保要求严格，可以说啊，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这也是为什么黄田隧道被列为了曲里铁路曲松段的重点管控工点。在施工期间，面对复杂地质、汛期降雨等多重挑战，施工难度是直接拉满。但建设者们有一套应对方法，超前地质预报加监控量测啊，双重预警，盯着每一寸围岩的变化，支护和开挖参数随时调整，爆破工艺一遍遍优化。说白了，这就是科学施工，不蛮干。记者从松阳县发展和改革局了解到，曲里铁路为国家“十三五”铁路规划和省铁路“八八”计划第二批建设项目，分2期建设。衢州至松阳段正线呢，全长约95公里，设衢江、龙游、遂汤溪、松阳4座车站，桥隧比高达89.6%。松阳县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黄田隧道贯通后，后续的附属工程还有呢这个轨道施工啊，就更有条件推进了。按照计划呢，古市隧道和叶家店隧道也将相继贯通，整条曲里铁路预计将在2027年底建成通车，到时候啊，衢州和澧水之间的通行时间将大幅缩短。从开工到现在不到2年时间，衢松段已经完成了总工。

节点当中的一个。当然我们也期待啊，渠里铁路可以早日。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8:24，以上关注到的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新闻搜索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和各位分享音乐，稍后呢将是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过后为您带来的是健康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回来。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2: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3: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

0: 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也不用担心说耳朵小就不长寿了啊。另外呢，73.7%的人耳垂比较长，耳朵最大者长度达到了7.4厘米。大家有空啊，可以量一量自己的耳朵。另外一项研究啊，则对256名60到90岁老年人与344名90到104岁长寿老人的耳长进行了测量的比对。结果显示呢，长寿组男性啊，平均耳长为7.13厘米，女性呢为6.89厘米，而普通老年组男性的平均耳长为6.93厘米，女性呢为6.5厘米。那这样看来啊，那确实耳朵长一点啊，那有长寿的基因在里头，但也不能说它就是绝对的就能长寿啊。那么国外呢也同样有相关的

响人的健康状况与寿命的长短。北京时间的8:44啊，刚刚呢我们和各位说了耳朵大为什么会和寿命长短有关联啊，因为呢从多种角度来说啊，从经络学对吧，从这个气血啊，从我们的这个营养状况都能够反映出人体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另外呢耳朵大啊，听的声音也会比较清晰啊，就是会减少啊，因为衰老而失聪的这种情况。那么听力好啊，就大脑就健康，平衡能力呢也强，也不会摔倒啊。所以你看看，别小看了这个耳朵啊，它跟人的身体啊确实关联性还是很大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啊，稍后的时间跟各位来聊一聊如何让耳朵来进行保养，然后会增加人的健康程度。其实人都说呀，这个耳朵怎么保养呢？把它罩起来，把它捂起来啊。其实不然，耳朵上呢也有很多的经络点位啊。人都说了，为什么这个打耳洞不能乱打啊？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耳朵上也有一些经络，如果你打坏了啊，人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打耳洞也得找一些专业的啊，看看哪些是你的经络点，把它避开才能够下针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分享一首歌曲，稍后的时间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啊，如何给自己的耳朵做保养啊。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8:5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在歌曲之前呢，跟各位聊了聊啊，耳朵大、耳垂饱满啊，这都是长寿的象征。但是有些人呢说，哎，我耳朵就没那么大，也耳垂没那么饱满，难道就不行了吗？啊，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那接下来呢，跟各位说说如何通过耳朵来滋养自己。那么耳朵呀，虽然与寿命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绝对因素。预期寿命呢，还受到心态、睡眠、饮食、日常调养等多方面的影响。一些人呢耳朵较小，如果能够积极保养也可以长寿啊。一些人耳朵大，但可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控制不好那也不容易长寿。所以啊，什么事儿都没有绝对，但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数据啊，只是一些大的概率啊。

带动面部肌肉活动，缓解疲劳，改善肤色，让肤色更加红润啊。接下来呢叫按耳甲。耳甲在哪里呢？就是你耳朵边上不是有一个小耳骨一样的凸起的这个地方吗？啊，我觉得就是差不多是这个地方啊。用双手拇指分别按压耳甲庭和耳甲腔，力度适中啊，每天2到3次。耳部有酸胀感为度啊，以增强耳部功能，促进全身的血气运行。嗯。

问题啊，而且就是你戴耳机的时候啊，经常会把它塞进去，那个部位啊，就是耳甲的位置啊。那大家呢，没啥事儿也，就是用单个手指来敲击你的后脑勺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它的动作呢会不一样啊，用双手的掌心捂住耳朵，然后呢用食指来敲击你的后脑勺，每天2到3次，每次1到2分钟啊。那么如果你能够听到清脆的敲击声啊，会感觉到耳朵和头部啊都能够得到放松，对缓解压力、改善睡眠都是有帮助的。所以用这些方法啊。

经络活血，哎，也是有帮助的嘛，对不对？离长寿也越来越近。所以啊，千万不要小看了耳朵。你看啊，有的时候这个天冷，耳朵先凉啊。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耳朵就很冰冷，所以有的人呢就喜欢搓搓耳朵啊。这个方法呢其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啊，身体哪里冷哪里凉，把它搓搓热啊，那这个地方呢就会刺激你的经络呀、穴位呀，对人身体肯定都是有好处的。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8:56，以上关注到的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健康资讯的全部内容啊，希望各位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健康资讯啊，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身体更加健康。接下来一首南征北战的一点阳光要结束此时此刻的健康资讯，稍后呢还有我们半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啊，欢迎各位稍后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2: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1: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2: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1: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2: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

0: 北京时间9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2: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1: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2: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3: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九早高峰的节目，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和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和各位分享的这首音乐啊，有时效性，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2026》，我会一直顺顺顺啊。到了2027年就不能听了，2027年不知道会不会改成2027，我会一直顺顺顺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和各位分享这首歌。这首歌之后呢？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9:08，接下来就正式的进入到了张云京时间啊。接下来和各位来分享张云京的第一首音乐《改不了》。

好了，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音乐来自于张芸京的，叫做《让我照顾你》。接下来呢，和各位继续来分享张芸京《破天荒》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1030》。

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

写出一本好小说，或者看见一个科学家发表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便仰慕不已，很想自己能够信手拈来，妙手成章，一觉醒来誉满天下。其实成功的作品和论文只不过是作家学者们整个创作和研究中的极小部分，甚至数量上还不及失败作品的十分之一。大家看到

一匹骏马供你选择。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只是暂时的，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才是长久的。所以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

挖掘其中的美好为我们所用。其实只要你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懂得在繁琐日常中提炼美好，摄入诗意，注入心思，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一个人的终极安全感是什么？是拥有生活的自主权，自己给的才是真正安全感。苏轼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能让人的内心世界变得丰富饱满，读书能让人的内心变得更强大。当你的见识多了，眼界宽了，格局大了，所有的磨难都将不再是磨难，而是助你成长的阶梯。因为你会转变看世界、看问题的角度，那些你以前认为能把你的生活打得支离破碎的大浪，将变成你人生长河中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你以前觉得会颠覆你的难题，其实根本不值一提。莎士比亚说过，生活中没有书籍，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书好似拥有着贯通从前、现在与未来的力量。除了读书，旅行同样可以丰富精神世界。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可以让人增长智慧，放大格局，丰富精神世界。旅行作为身体的阅读，同样可以开阔人的眼界，改变人的气质。当你看的书多了，你的内心就会变得丰盈。学会思考如何变强大，才是结束痛苦的最好办法。内心丰盈、人格独立的人，腹中有学识，心中有主见，灵魂有香气。

0: 其实
1: 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 @163.com。 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0: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拒绝餐饮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4: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3: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4: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再多拍几张。
5: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4: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3: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6: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10:00，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校园宿舍安全提示：学生宿舍是高密度人群。

0: 以及要重视安全防火，消除宿舍火灾隐患。不在宿舍使用大功率电器和劣质电器。大功率电器像吹风机、取暖器很容易使电线超负荷，引发短路起火。同时，因为经济条件限制，很多学生会购买一些便宜的电器设备，而这些电器往往质量低劣，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不在床上吸烟。在床上吸烟，烟灰很容易落在被褥上，引燃起火。如果这个时候人不小心睡着了，很容易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不在宿舍点蜡烛或蚊香。蜡烛、蚊香倾倒或燃尽时，容易点燃周围的可燃物，尤其是在床上的被褥或者床边的蚊帐。不在宿舍乱拉乱接电线。乱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导致接触不良，而且很多学生喜欢将电线埋在被褥下面，一旦电线起火，后果不堪设想。不堆放杂物，堵塞安全通道。不少学生会在过道、楼梯间等地堆放自己日常的杂物，一旦出现火情，安全通道堵塞便无法第一时间逃生，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人走灯灭，断电，节约用电。当我们离开宿舍时，一定要记得关闭所有电源，既节约用电，也保障宿舍的安全。离水消防提醒广大在校师生，宿舍防火刻不容缓，消除一切宿舍火灾安全隐患，给学生们一个健康安全的校园生活。
1: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带走半瓶水，节约不浪费，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好消息，好消息，异享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啦、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5: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6: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7: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6: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8: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7: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5: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音乐唱响人生，交通开拓未来。 FM1069 丽水交通音乐广播。
5: 旅行就是世界很美，而你刚好有空。
9: 刚好有空。呼吸着每座城市的空气，看看每座城市的风景。
5: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路向阳。一起去旅行，和你一起走过世界每一个角落。

有人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味不同的人生。对每个人来讲，生命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而日子就是路途中你经过的每一站风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是调频106.9丽水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贝妮，让我们一起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金钱、有限的精力去看无限的风景。今天的一起去旅行，首先走进的也是本期推荐的板块。今天呢，和大家来推荐秋天的丽水啊。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会在丽水看到哪些美丽的秋日风景呢？今天的本期推荐会为大家一一的揭晓。走进本期推荐之前呢，依然是和朋友们来分享歌曲啊，让我们一起走进听麝香。

有一种声音来自大山深处，有一份嘱托始终铭记心间。丽水综合广播、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丽水市音乐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听音奢香，奢香，听奢香，牢记嘱托，听见美好。

0: 人生，交通开拓未来。FM 一零六九，丽水交通音乐广播。
1: 旅行就是世界很美，而你刚好有空。
2: 刚好有空。呼吸着每座城市的空气，看看每座城市的风景。
1: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路向阳。一起去旅行，和你一起走过世界每一个角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段时间是我们的本期推荐的板块。当欧江的风开始带上凉意，当天光一寸寸拉得绵长，离水正不动声色地换上一年中最浓烈的颜色。接下来的日子，你将在离水看到一场盛大的秋日登场。从梯田到街巷，从山巅到溪畔，每一种色彩都在诉说属于这片土地的秋日故事。

你可以在云和梯田看到大地的金色波浪，5000多亩梯褪去青绿，披上金黄色的外衣，层层叠叠的田垄顺着山势蜿蜒，从山脚一直铺向云端，与山林、村庄、游人共同组成一幅美丽乡村画卷。

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是云和梯田赏秋的黄金期。稻谷全面泛黄，稻穗饱满垂坠，金色稻浪与云海晨雾交织。站在九曲云环观景台俯瞰，能拍到层层梯田绕山转，金色稻浪接云天的全景画面。登上七星墩观景台，视野会更加宽阔。傍晚呢，还能捕捉到金色梯田加上村落炊烟的绝美瞬间。如果说想换个视角，不妨乘上观云索道，从空中俯瞰整片梯田，将这幅大地之旧的锦绣尽收眼底。

刚刚说到的是云和的梯田啊，除了这一片金色波浪之外，你还可以在丽水的街头与栾树撞个满怀。

沿着市区的好西路缓行，金黄的花朵与绯红的硕果在枝叶间交织，宛如一条绚丽的彩带蜿蜒于城市之中。远处青山如黛，好西大桥横跨碧波，近处栾树层林尽染，红黄相间，为初秋的梨水添上一抹亮色。

大油街两侧树冠交织成金色拱廊，秋风拂过落叶纷飞，古城路上栾树穿行于楚州府城与应兴楼之间，一树三色，五彩缤纷。滴水街头的栾树迎来了这浪漫的时节，文学中的秋日意象此刻正真切地铺展在行人的脚下。挑一个晴朗的上午，逆光拍摄，阳光会穿透灯笼啊，呈现出透亮的质感。

满枝头，趁着泥墙黑瓦，美成一幅国画，家家户户架起竹匾晒市，节日里的柿肉凝出糖霜，果香随风漫山野。尝一口无核金枣柿的甘甜酥嫩啊，把秋天的甜装进口袋。

除了这些，你还可以在瓯江绿道遇到一片会呼吸的芦苇海。沿岸连绵的芦苇正值盛花期，粉白的芦穗啊，汇成一片摇曳的海洋，与络绎不绝、悠然其间的游人构成动人的生态画卷。驱车至白峰村，沿着绿道四号口步行约500米便可到达。风摇絮雨，尾浪翻涌，有游客形容以为只是个普通的芦苇荡，结果美得像宫崎骏动画里的场景。寻三五好友在堤坝上坐一坐，看芦花飘落，整个人都被治愈了。若溪古道闻风香满径，若溪岭古道两旁分布着100多株

梯田金、芦苇白、栾树红黄、柿子橙红，每一种颜色都在说秋天来了，来梨水吧。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端州一任三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2: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啊。这方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1: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若收下此砚，我与贪官何异？
2: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1: 唉，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羚羊峡吧。
2: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持一砚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

0: 世界很美，而你刚好有空。
1: 刚好有空。呼吸着每座城市的空气，看看每座城市的风景。
0: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路向阳。一起去旅行，和你一起走过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
2: 10:33，春天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调频106.9雨水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贝妮，欢迎各位在半点钟。

0: 个角落，
1: 每一个角落。
0: 欢迎进入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的是特别关注的板块，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2026年国庆假期的旅游市场。2026年国庆假期呢，国内旅游市场在拼价出游与深度体验双轮驱动下持续升温，五 A 景区与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保持着高位运行，北方赏秋与南方滨海度假各领千秋，都市文旅活动与县域特色产品双向发力，出境游与入境游呈现双向奔赴的繁荣态势。从2026年10月1号到2026年10月7号国庆假期共七天，品城旅游依托游客行为监测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对全国358家的五 A 景区、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各省市区的以及重点城市的旅游市场接待情况，以及部分代表地区的旅游市场抽样情况进行监测，发现了一些游客市场的特征啊。首先来关注全国整体出游的情况。2026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假期，双节前后呢衔接进一步拉长了居民出游的时间窗口，请三休十三让9月25号到10月7号连成了一段近两周的出行周期，长线游拼价错峰出游成为主流。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4.3%。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假期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1.44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八天日均啊增长 0.7%， 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是196420万人次，日均28060万人次，水路客运量呢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呢是157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再来看五 A 级景区的情况，国庆假期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凉南多雨啊这样的一个格局。技术创新中心监测的深度游客量，这个深度游客量呢就是指在景区停留一小时以上的游客人数啊，这个深度游客量的前五十位的景区呢共接待了深度游客量4525万人，平均每家景区接待了深度游的游客有90.5万人，平均呢每家景区每日接待

放反向旅游，成为国庆出游的新趋势。平台上自然风光、村寨类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喀什、百色、海西、宣城、武威等小城热度靠前。古村类的产品预订用户数啊，同比增长超90%，非遗手作体验、参观类的产品预订量同比翻倍。远途客源占比走高，年轻人成出游主力。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 ,TOP50 中有28家30岁以下游客占比超30%，年轻人成为国庆出游的主力军。同时，赛里木湖、兵马俑、北京故宫、青海湖、丽江古城区、岳麓山、橘子洲、九寨沟、颐和园、天坛公园、八达岭、慕田峪长城等10家景区500公里以上游客占比超过50%。周远程出游特征显著，携程数据显示，国内游平均单程距离增至约560公里，西藏国内游预订订单同比增长近50%，青海、贵州、新疆均增长约1/4，订单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2000公里以上长距离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追求航线热度领跑，飞赴新疆、昭苏机票量同比增90%。入境客流加速回流，核心景区吸引力凸显。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的国庆假期，358家五 A 景区接待入境游客总人数达到29.3万人，其中前50位的五 A 景区接待入境游客19.8万人，入境游客打卡头部核心景区的优势明显。携程报告显示，入境景区预订订单中，文化类的景区占比由24年的约32%升至了约43%。慕田峪长城入境订单增长近4倍，外国游客对文化体验的需求持续走高。入境游的热潮当中，地方特色文化体验成为重要的吸引力。河南郑州依托免签政策红利，多国艺术家免签赴郑开展跨国艺术展演，约90%艺术家通过免签政策入境。郑州电影小镇今年以来接待外籍游客同比增长70%，双节期间接待量同比增长100%。

博资源啊，天安门主题打卡、故宫系列特展搜索量居高不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还有中国网球公开赛、亦庄集体世界挑战赛啊，把国庆假期变成了观赛爱好者的赛事黄金周。上海二次元线下嘉年华还有大型赛事活动拉动了杨浦等片区的热度上涨160%。去那儿旅行数据显示，双节期间酒店预订量最高的热门城市是北京、成都、南京、上海、重庆、杭州、青岛、广州、长沙、深圳。同城旅学数据显示，成都过夜游的热度啊位居全国前列。假期期间，成都举办了多场明星演唱会以及国际青少年足球精英赛等赛事，丰富的夜间文旅供给带动了本地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与此同时，县域小城凭借独特的资源和文化魅力也是脱颖而出啊！马蜂窝大数据显示，奔县游相关的搜索环比大涨238%，像婺源、九寨沟、宜兴、延吉、腾冲、义乌、香格里拉、桐庐、顺德、阳朔啊，位列热门区县目的地的 top 10。县域旅游从过路点转变为了独立目的地的趋势愈发明显。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出入境1546.2万人次，日均220.9万人次，同比增6.7%。入境游客深度体验中国节，文化参与感增强啊！在这个入境游客客源国前15位当中，美国、缅甸和马来西亚的游客入境。

0: 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
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7: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6: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7: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6: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8: 我也会生病的。
7: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9: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0: 北京时间11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1: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12: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11: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12: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13: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0: 水呢？
1: 水呢？
2: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3: 这里是美丽的水，这个城市有你，有我，有他。

各位好，北京时间11:06，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来自丽水广播的声音，行家里手好生活，我是李航，欢迎各位哈。那首先听到这首歌来自安虎拂袖，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方面的变化情况。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29到18度，龙泉晴31到17度，遂昌晴29到16度，庆元晴30到16度，云和晴29到18度，青田晴28到17度，缙云晴29到17度，景宁晴28到18度，松阳晴29到17度。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话题啊，国庆假期特种兵是暴走，第一批患者已经出现了。长假出行，不少人开启了特种兵式旅行，朋友圈满屏两三万步的 City Walk 打卡记录，结果尽兴逛吃之后啊，膝盖刺痛，脚跟酸胀，接踵而来。很多人觉得只是走路累到了，休息几天就能恢复，然而第一批长假暴走的患者已经出现了。最近，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接到了不少因为暴走后腿疼来这个门诊的患者啊。哎呀，这个比如说37岁的赵女士就趁着这个国庆假期特意从山东老家到杭州西湖赏秋，接连啊好几天特种兵式狂刷两三万步啊，两腿酸痛也舍不得停下，往往是休息一晚第二天继续了。旅途第三天，哎呀，赵女士就感觉膝盖开始出现卡顿，隐隐作痛，眼看还有大半的景点没走完呢，不想扫了出游兴致，她咬牙忍着不适继续走完行程。回到酒店后，他的膝盖疼痛却越来越明显，走路发软，正常行走都困难，他不得不中断旅行计划，来到了市一医院骨科门诊就诊。接诊的骨科主任医师李茂强在为赵女士做了全面检查后判断，他这是典型的运动量骤增啊，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在用药治疗后特别提醒他一定要尽量休息。赵女士十分不解，平日身体好好的，怎么短短几天旅游膝盖就罢工了呢？哎，这个李茂强医生解释说，适度

髋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猛然飙升。很多上班族平日里久坐，每日步数寥寥上千步，一到放假全天暴走，频繁的爬台阶，关节足底筋膜一下子啊就承受远超了日常的负荷，相当于给身体来了一场毫无准备的突击考试，极易诱发足底筋膜发炎。李茂强说 City Walk 本身是很惬意的出游方式，但超出身体承受能力的暴走就容易埋下损伤隐患。李茂强医生提醒啊，走路多腿脚酸胀很普遍，但不同位置的疼痛是身体发出的不同预警信号，也不能全部的当作疲劳来对待。首先一，膝盖前方疼，下蹲啊，上下楼梯啊，痛感加重，大多和髌骨损伤有关，千万不要觉得活动开就不痛了，继续忍痛前行啊，只会持续加重关节的磨损。第二是脚跟落地疼啊，早上起床久坐站起，第一步钻心的疼，走几步稍有缓解，走久之后痛感又卷土重来了，这是足底筋膜炎典型表现啊，痛感暂时减轻不代表损伤已经修复。三，大脚趾根部红痛啊，本身有嗨外翻，再穿上鞋头狭窄的鞋子，长时间行走的话，反复挤压摩擦，疼痛的痛感就会急剧的加重了。疼痛部位仅做参考啊，不能代替专业的诊断。其实一旦这个疼痛反反复复啊，不断加重的话，甚至影响到正常走路了，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评估。

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拒绝硬撑打卡旅行，别拿步数论成败哈。不少旅客游客出行的话，总想一次性刷完全部的景点，比拼朋友圈步数排名。李茂强医生建议说，旅行要跟着身体状态走，不要把假期当成体能测试啊。出行前简单的热身啊，然后循序渐进的增加步行距离，路上把连续赶路改成分段游览，提前标记休息点位、公共交通站点、远距离景点，善用交通工具，可以上午外出逛景，下午安排做下休闲的项目，休息不是浪费旅行时间。

膝盖已经有不舒服，就少爬楼梯台阶，少蹲姿拍照，不必执着一万步的目标，形成节奏，参考自己平时的活动量，不用照搬别人的游玩强度。如果走路已经疼了，就要及时止损。如果发生轻度扭伤，最好是休息、抬高、换肢、冷敷。前三天别热敷，泡热水、按摩、揉搓啊，不要这样做。然后呢，如果剧痛、肿胀变形了，膝盖卡顿、打软腿的话，足跟持续刺痛，或者是局部红热伴发热啊，那就要立即就医了。

来说小 tips 啊，科学选鞋要学会四字诀，首先要宽啊，站立状态下最长脚趾到鞋头预留1厘米左右的空隙，浅脚掌不受挤压。

第二要稳，鞋底具备适度缓冲支撑，后跟包裹牢固。第三要合，尽量下午傍晚来试鞋，起身多走几步感受一下。新鞋上脚挤脚啊，不要幻想着说穿久就能撑开。第四点要换啊，长时间走路优先选择鞋头宽松、包裹性好的鞋子。尖头好看的时尚鞋仅适合短时拍照，不要用来全天赶路。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一个话题啊，进入今天的谣言终结站，来说说乳牙以后会换，现在龋坏不用治，到底是真还是假呢？很多家长认为乳牙只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临时牙，未来呢一定会被恒牙替代。那即使现在出现龋坏了，甚至偶有疼痛，也没有必要专门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治疗。然而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可能会危害孩子的口腔与自身的全身的健康。

虽然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代，但它并不是一副临时的牙齿啊。事实上，乳牙从孩子六个月左右萌出到12岁左右替换完毕，要在口腔中工作数年乃至十余年，功能是十分重要的。乳牙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承担着重要功能，保护乳牙健康是保障儿童正常生长发育的重要基础。首先，乳牙承担着咀嚼功能，正常咀嚼不仅能够帮助孩子充分消化食物和摄取营养，咀嚼产生的生理性刺激还能促进颌骨和牙弓的正常发育。其次呢，乳牙参与儿童早期发音，对语言学习具有重要作用。健康完整的乳牙裂也是有助于孩子建立自信和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的。更重要的是乳牙还承担着维持牙裂空间、引导恒牙正常萌出的任务。如果说乳牙因为龋坏严重缺损甚至提前脱落，看似只是少了一颗牙，实际上可能带来一系列影响包括

然后呢还有这个这个导致这个恒牙萌出空间就不足了，影响牙列的正常发育，增加恒牙的排列异常、拥挤错位的风险。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乳牙健康是恒牙健康的基础。因此啊，乳牙会换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治疗了，及时治疗龋坏的乳牙不仅能够缓解

0: 超萌11:30，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这里是美丽临水，这个城市有你有我也有他，点亮生活智慧，点缀人生精彩，带你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陪你发现人生旅途小惊喜。行家里手好生活，为同饮。
2: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3: 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强力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第一课堂，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全国文明城市，共建美丽幸福新丽水，
5: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8: 姐姐，什么是中筷中勺呀？
9: 公筷公勺就是吃饭的时候用专门的筷子把盘子里的菜夹到自己碗里，用专门的勺。

0: 小兔兔筷子。
1: 中快中爽行动，大家一起加入吧。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妈，吃饭啦，都饿坏了吧？
0: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4: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0: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4: 小宝真
3: 乖，小宝真孝顺。
0: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5: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6: 其实孝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一碗先端给长辈的饭，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7: 感恩长辈，孝行天下，弘扬慈孝文化，构建幸福家庭。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好消息，好消息，异享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
10: 有见。
9: 安全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11: 这里是美丽临水，这个城市有你有我也有它，点亮生活智慧，点缀人生精彩，带你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陪你发现人生旅途小惊喜。行家里手好生活，为同饮瓯江水的你倾情奉献。

糖分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而有两种水果吃一口酸到变形或者滋味平淡，却让你血糖飙升啊，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接下来的内容请好好听了。

首先说的，吃起来甜但糖分却很低的第一个水果，那就是苹果了。饱满的苹果一口咬下，满嘴的清甜，但是它却属于低糖水果，妥妥的血糖友好型水果。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果胶，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热量的摄入啊，这是有利于控制血糖水平的，糖尿病人也能每天适量吃。

化痰清消食解腻啊，而且柚子皮也能炒干泡茶，炖肉去腥，扔冰箱去异味，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对于控糖人群来说，柚子是可以放心食用的水果。中医认为柚肉归肺、胃二经，胃酸肝寒啊，有消食解酒、润肺止咳、清肠开胃等功效。如果在过量吃肉之后，可以适量的食用柚子以助解腻。柚肉也偏寒性，有一定治疗上火的功效啊。当然因偏寒性，脾虚患者需要密切注意。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9: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10: 刚才消息。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31个，
11: 方便面碗6亿个，
10: 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5000起油，
12: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
1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
1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7: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G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

0: 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1: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2: 中，尽己心力奉公任事对人曰忠。孝，尽心奉养父母曰孝。慈，仁爱和善曰慈。爱，对人或事有深挚的感情曰爱。弘扬慈孝文化，传承中华美德。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公筷公勺，文明就餐。小餐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育儿之路道阻且长，童言蒙语防不胜防。了解孩子行为，读懂孩子内心。亲子课堂，与孩子一起成长。成长
2: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弘扬好家风，幸福饮水，幸福饮水，幸福家，幸福家，幸福饮水，幸福家。
1: 幸福饮水，幸福家由丽水市妇联、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萧红。今天也看到这样一句话说，我们的温柔会让孩子敢于面对错误，但是只有承担和练习才让他有能力去改正错误。

0: 世界。孩子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当中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好，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为什么孩子犯错，父母温柔的批评没有用？一起来听。
1: 育儿之路，抱足且长，童言蒙语，防不胜防。了解孩子行为，读懂孩子内心。亲子课堂，与孩子一起成长。
0: 那为什么孩子犯错，父母温柔的批评没有用呢？我们温柔的批评孩子，有时啊，依然是没有效果。原因呢，并不是在于温柔，而是批评这件事情的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很有限的。温柔的作用呢，是降低孩子的恐惧和防御，解决亲子关系。它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哎，自己做错事情了，我们依然愿意去接纳他。但是这个温柔呢，不会自动的让孩子获得一种能力，也不会呢自动的建立一种边界。一个孩子从知道错了走到下次能做到，这个中间啊需要一个过程。我一个朋友，他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当中，他感受到这个批评啊传递的仍旧是一种评价。在他们家呢，很多时候啊，即使语气平和，说的也就是说，妈妈跟你讲过很多次了，你怎么又忘了？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下次不能这样了。爸爸妈妈没有怪你，只是希望你能够长一点记性。这些话确实是很温和，但是呢，和孩子接收到的信息仍旧是，哎，我又没有达到爸爸妈妈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注意力啊，会从事情的本身转向父母。孩子就开始观察，哎，父母有没有生气，猜测自己该说些什么，想着怎样让谈话早一点结束，去做自己的事情。孩子低着头说，我知道错了，其实并不代表着他已经是理解了问题，也可能只是平息了爸爸妈妈的失望。温柔减轻了批评的刺痛，实际上呢是没有改变孩子被评价的位置。今天我们的孩子许多错误呢，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就拿这个忘带作业本来说，孩子不知道作业本要放进书包吗？他当然是知道的，第二天发现没带，他自己比我们还着急。问题是，知道归知道，到了晚上收拾书包的时候，他呢，没有想起来。孩子其实缺少的就是这种整理能力、时间感、冲动控制，也缺乏处理情绪和解决冲突的方法。曾经啊，有一位教育专家呢也提到，他说我们反复的讲道理，相当于不断的给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解释掉进水里要游上来。这讲道理没有错，但是孩子缺少的是具体的动作和练习。所以啊，判断批评有没有用，要先看孩子犯错的原因。有些事情呢，孩子确实还不知道，就跟他说清楚。那有些话呢，道理讲过很多遍了，我们再讲一遍，意义就不大。还有些事情呢，碰到家里的底线了，比如说孩子动手打人，那么就要严格的制止，该罚就罚。那至于为什么会动手，心里有什么样的委屈，可以等到情绪稳定之后再聊。但是如果把所有错误都去用批评的方式去处理，效果自然是有限的。还要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只完成了认错，比如说孩子忘记带作业本，父母呢批评了几句，又开车送到学校，这个事情呢也就这样结束了。孩子承受了父母的情绪，但是没有亲手处理错误带来的结果。这样的事情重复多了，孩子从心里呢就会逐渐的形成一种感受，就是哎，犯错以后会被说一顿，只要态度好一点，事情最后会有人来解决。教育要产生效果，孩子需要参与修复。孩子伤害了别人，除了道歉，还要让他知道对方的感受，去思考怎样恢复关系。这里呢还得要解释一下，那因为啊，承担后果和惩罚它是有区别的。惩罚的重点呢是让孩子难受，承担后果的重点呢是把事情处理。

0: 育儿之路，道阻且长，童言蒙语，防不胜防。了解孩子行为，读懂孩子内心。亲子课堂，与孩子一起成长。成长。
1: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弘扬好家风，幸福饮水，幸福家，幸福家，幸福饮水，幸福家。
2: 好的，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的是亲子课堂，我是乔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为什么孩子犯错，父母温柔的批评他是没有用的。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哈，这个理解孩子的情绪是不等于允许所有的行为。那如果说温柔，他是回答了我犯了错以后还会不会被爱。边界呢，他是回答了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够做。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需要同时得到这两个答案。那我们作为父母，很多时候呢会把孩子的痛苦当成是反省。孩子被说哭了，看起来很后悔，孩子低着头不讲话，看起来是在思考，孩子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父母才会觉得这个教育有了效果。但是孩子难受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只是害怕失去我们的认可。羞愧容易让人遮盖错误，责任感才会让人解决问题。一个孩子总是想着千万别被发现，和一个孩子愿意承认这件事情是我做的，我来想办法，这走向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只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实孩子犯错之后，我们可以少问你知道错了吗，应该多问一问现在这件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对于孩子来讲，我们这种方式是在引导他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同时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协助孩子去解决问题。就像是前面讲，孩子总是忘了带课本，重复提醒呢是没有意义的。可以呢在晚上收拾书包的时候坐在旁边观察，你可能就会发现孩子其实根本没有对着课表去整理书包，只是呢想起哪本就塞哪本。孩子心里还是在刚刚看到视频上这书包收拾完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放了些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和孩子定一个整理书包的时间，把课表放在桌前，让他呢自己一门课一门课的看。其实温柔的批评呢也并不是所谓说的是毫无作用，他呢只是保护了关系，减少了恐惧，让孩子愿意听下去。这样的教育方式呢只是他完成了教育的前半段，后半段呢还需要清楚的规则与行为相反的一些后果，还有孩子亲自参与的修复，以及呢能够真正意义上的一些重复的练习。最后我们说我们的温柔呢无法带来孩子真正的改变，他需要在安全的亲子关系当中看清自己的行为，接住他带来的一些结果，去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成长。好，本期的亲子课堂小红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期待下期节目的再会。
0: 育儿之路，道阻且长，童言蒙语，防不胜防。了解孩子行为，读懂孩子内心。亲子课堂与孩子一起成长。成长。
1: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弘扬好家风，幸福饮水，幸福饮水，幸福家，幸福家，幸福饮水，幸福家。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带走半瓶水，节约不浪费，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拒绝餐饮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弹图强，奋勇争先。
1: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2: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的明珠，而澧水在宋词中留下了许多美丽的印记。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是江苏高邮人，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与黄庭坚、晁补之、张磊并称为苏门四学士。他对苏轼非常崇拜，年轻时拜谒苏轼时曾写下：我独不

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一夕西池会，鸳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正是因为有了像秦观这样的大家，澧水的山水之胜变得更加有韵味。秦观的足迹让后世许多文人墨客对澧水心生向往。嘉庆元年，在清知府修仁的主持下，万象山上建起秦淮海祠，它成为楚州百姓凭吊秦观的地方。遗憾的是，这一建筑也毁于战火。爱国诗人陆游，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多次来到澧水。陆游是绍兴人，他生逢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爱国思想的熏陶，所以他诗词中的家国情怀、统一中原的雄心，读着让人荡气回肠。陆游曾在澧水相邻的宁德担任主簿，后又任福州提举长平察言公事，因此来回数次路过澧水。其《剑南诗稿》有一诗作：自来福州，诗酒待废，北归始稍稍复饮，至永嘉阔仓，无日不醉，诗亦屡作，此事不可不记也。樽酒如江绿，春愁抵草长，但令闲一日，便拟醉千场。

作之一。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二，采苦采苦于山之南，重重忧心，其何以堪。三，汝心金石坚，我操冰雪节，你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暮雨心去来，千里相思共明月。张玉娘15岁时与她同龄的表兄沈泉订婚。沈泉是宋徽宗时状元沈慧的7世孙，与表妹张玉娘情投意合。无奈张家比较势利，看到沈泉家道中落，便想悔婚。在张玉娘的鼓励下，沈泉日夜苦读，最终赴京考试，金榜题名，高中榜眼。然而不幸的是，他得了风寒。张玉娘得知其病重，便寄书给他，发誓妾不偶于君，愿死以同穴也。可惜一对佳偶还未完婚，沈泉便病逝了。沈泉的死对张玉娘是致命打击，饱受相思之苦的她终日以泪洗面，最后绝食而死。张玉娘之死让张沈两家既伤心又震撼，最后双方同意将张玉娘与沈泉合葬。一个多月后，她的侍女双娥由于伤心过度忧郁而死，另一名侍女子娥也自尽，他们家的鹦鹉也悲鸣而降。张家便把这闺房三清，也就是双娥、子娥和鹦鹉，陪葬在沈泉玉娘的墓左右，这便是非常有名的鹦鹉冢。张玉娘著有《兰雪集》2卷，有人称之为李清照《漱玉集后》第1词集。

17位诗人一起出了本诗集，收录了247首诗，其中杨毅、刘云、钱维演占了202首。这本诗集取名《西昆惆怅集》，杨毅相当于主编，西昆体的名字由此而来。西昆体诗派学习李商隐、唐彦谦。

论龙泉县三处酒房起减额状，奏起改白龙县依旧为松阳县状等奏状，和楚州澧水县听壁记、楚州龙泉县金沙塔院记、楚州郡斋凝霜阁记等文章。咸平四年，宋真宗又将28岁的杨毅调回京城，杨毅在澧水还留下了多少诗歌。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北京时间13:00，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5: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秀秀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

0: 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1: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红灯停，绿灯行，红灯停，绿灯行，妈妈你开快点呀，现在没

0: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1: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0: 老唱片并不评价力。

但在乎你的人一定会及时回复，尤其是情侣，及时回复虽然说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却能检验出他为人靠不靠谱，能否让你信任，会不会在乎你，值不值得你为他付出真情。

0: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首。
1: 美国学者妮娜·欧尼尔说，信任是婚姻关系中

两个人所共享最重要的特质，也是建立愉快成长的关系信任吗？你会对他交付真心吗？生活当中总有这种人，你发他消息就像石沉大海，你左等右等总是等不到他的回复，不是他没看到，而是他对你无所谓，看到消息置之不理。

我认识一个女孩，跟男友一见钟情。开始的时候，男友跟她形影不离，在身边时深情款款，离开时嘘寒问暖。只要女孩有需要，她一定及时出现。后来，男孩工作调动到了异地，他的信息也就渐渐少了。有时甚至女孩主动联系，他不是说忙，就是老半天没回复。每次女孩发出消息都没有得到回复，总在心里猜测，他没有看到消息吗？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难道他另有新欢了吗？直到有一天，女孩看到她的男朋友在朋友圈中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2: 其实一个人如果在心里装着你，对你一定会及时回复，哪怕他当时没空，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忙碌。倘若他心里没有你，你的关心、等待、焦虑都不会左右他的心情。他无视你的付出，他对你的消息熟视无睹，他不会在乎你等待的煎熬。总是不及时回复消息的人，一定不值得你信任，更不值得你对他掏心掏肺的付出真情。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5: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4: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0: 我愿意。
4: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么出神入化吗？真正的武术虽然并不像某些影视剧当中那样有杀伤力，但是武术作为人们保护自己在战斗中胜出的手段，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从武术最早的起源可以看出，原始先民要谋求生存，一定需要搏斗和奔跑的技巧，实现进攻和防御，从而获得食物和逃避敌害。有了社会形态之后，战争出现了，学会武术，进可以保家卫国，退可以在战乱中安身立命。中国武术发展历史十分悠久，形式多样，名称也很多，曾经有绝力、拳勇、手战、绝底等称谓。南朝时最早出现武术这个词，近代称武术为国术，表达了爱国志士健身强国的决心。技击是武术的本质，克敌制胜是武术的本意，再加上多种多样的兵器，配合骑术、车战、搏斗的不同形式，使得武术流派众多，百花齐放。武术不只是打架的招式，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强调习武的目的是强身健体，习武之人更应该避免争斗，以理服人，哪怕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使用武力，也要以终止他人进攻为目的，而并不是伤害他人。克制自己，适当的使用武力的人普遍会得到尊敬。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华武术漫长的发展历史里，武术从来都不只是一种技能，它更是一种修为，以强健自身帮助他人为荣耀，以好勇斗狠欺负弱小为耻辱。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现实与武侠剧的区别。现如今，我们把武术定义为一类体育项目，讲究技击制胜的技巧，强身健体的功用，天人合一的境界，止戈为武的德行。在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传统武术的发展历史、武术流派、技击与套路、兵器的精妙以及武德的内涵。也希望小朋友们在了解完之后，能够对我不滥用武力这句话有更加深切的理解。作为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武术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兴盛。

直接转向了人，有些狩猎工具变成了原始兵器。淮南子里记载，舜在当部落首领的时候，三苗这个部落不服从他，被舜帝打败了三次，三苗还是不服，禹就率领军队演练直干七舞。直干七舞气势雄浑，三苗部落深受震撼，于是臣服。干是盾牌，七是大斧，这是古时候的两种武器，士兵们手执这两种武器演武，既展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又没有真的征杀，显示出统治者的德行。直干七舞可以看成是武术的演练，也是原始的战舞。夏商周时期，青铜替代石头逐渐得到大规模使用，武器得到了飞跃式升级，武术也从原始的技击变为需要专门训练培养的技能，武术的传承成为一种文化形态。这一时期的战斗形式主要是车战，士兵们站在战车上打仗，每辆战车叫做一乘，上面并排站有甲士三人，中间的是御，防御的御，就是驾驶员，左边的人持弓负责射箭，是一辆战车上下命令的人，称为车左或者是甲首，右边的人执戈矛作战，称为车右或者是参胜。人在战车上打仗，兵器要是短了就够不着呀，所以两辆战车交战时先用弓箭远距离射击，双方迫近后再用长兵器挥斗，

就是射箭。当周代举行大型典礼的时候，往往就会有射箭这个项目。周天子还会在射炉这种专门射箭的场所练习射箭。周代民间也习射，哪家生了男孩，要在门前向天地四方射箭。周代设序等学校，并且把习武列为教育内容之一。周礼里记载，男子20岁时要行冠礼，到时要戴3种冠，其中之一就是皮弁，代表这个男子从此可以参与武事，也可以佩剑，能够为国参战了。为了训练士兵，军队要时时进行操演。进行操演的时候，由指挥官统一下达口令，士兵根据口令做出指定的动作，并且有鼓点伴奏。这套动作被称为五武。第一个武是武术的武，第二个武是舞蹈的舞，这个和现在军队所练习的军体拳有异曲同工之妙。甲骨文里战斗的斗这个字特别形象，就好像两个人在打架，这个字读4声的时候就表示战斗打斗。我们再来说一说拳搏与决力。夏商周时期，帝王并不是文弱的形象，史记里记载，夏桀能手搏豺狼，商纣可以手格猛兽，就是徒手跟豺狼虎豹打架。他们为什么要找猛兽打架呢？当然是为了练武。那个时候的人们非常重视搏斗技术，史书里记载，那时冬季的军事训练里就有光着胳膊腿决力格斗，还要练习射箭和驾车的技术。这里的格斗不光是人与人的格斗训练，也包括人与猛兽格斗。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时期，在这样的一个大争之势，各个诸侯国对武术越来越重视。比如齐王为了招罗武术人才，特意举办决试，通过武术比试来选拔人才。各国都提倡全民习武，比如魏国修改法令，将那些打疑难官司的双方找来，谁射箭射得准，就算谁打官司赢了。乍看之下，这条政令的判决方式荒唐可笑，但是实际作用上，魏国人都纷纷练习射箭，日夜不休，连和秦国打仗都能赢，就是因为魏国人普遍箭法好。同时，一些大的贵族世家仰视之风盛行，出色的侠客和私人武装力量聚集起来，各种各样反常规的战术出现，军事家越来越多，兵器得到发明和升级。这个时代，步兵和骑兵

母亲吃的用的，于是冯轩再也不唱了。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大养门客的风气，这些门客因为识人之路，所以为主君尽心尽力，成为主君及一国倚重的重要势力。比如这个看似贪心又厚脸皮的冯轩，他在寸功未立的时候就得到孟尝君慷慨善待，后来他为孟尝君赢得民心，留了退路，保孟尝君几十年高枕无忧。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星星乐园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学习一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当中的文章。那这一期节目我们要共同学习的是易读书。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起，把朱念作者之类，因为我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这时我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笸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的，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因为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青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因此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九个字，就是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好了，小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星星乐园到这儿就先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李娜阿姨，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1: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撒，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北京时间14:00，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9: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0: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9: 啊，这么划算吗？
10: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1: 这功能好使。
10: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1: 我去办理了。
10: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2: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

0: 1010中国联通。
1: 各位市民朋友，请及时检查并消除家中火灾隐患，检查家用电器、燃气设备是否安全，教会老人和孩子突发火情时的正确报警和逃生方法。
2: 好消息，好消息！异享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啦！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一些中国的名画。那么在我们走进今天的名画之前，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怎么来看中国画。大多数时候，我们在书上看到的作品都被印成了小小的一张图片，但它实际的样子并不仅仅如此，所以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中国古代绘画特殊的结构和装裱方式。一幅画完成之后，会把它平整地粘在另外一张质地比较硬挺的纸上，让它看起来更加平整，并且可以避免画面被破坏，之后再用绫或者是用绢这样柔软的布料来镶边。有些作品的最左侧连着一根圆柱形的木轴，把整个画卷从左向右地卷起来，最后就成了小小的一卷，我们管它叫卷轴或者是手卷。有些画面很长的作品则叫做长卷，拿出来欣赏它的时候，再从右向左慢慢地展开就可以了。举个例子，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作品，宋代米友人的《云山图》，通过博物馆为他拍摄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幅作品装裱之后实际的样子。它并不高，只有不到30厘米，但是非常的长，而米友人的画只占整幅手卷的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其他部分都是些什么呢？首先是包手，将画卷全部卷起来之后，包手会把画纸全部包住，起到保护的作用。接下去是银首部分，一般是这幅作品的名称或是对它的品评。接着是前隔水，就是将画心与银首分隔开，画心就是装裱后的作品部分。有前隔水，自然是有后隔水。后隔水呢，就是将画心和托尾区分开。那托尾又是什么呢？托尾就是画作后留出来的部分，可以在上面题写评论。装裱好的中国卷轴画是十分精致优雅的，而它特殊的结构让我们的欣赏过程也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流动的旅程。打开画卷的包手，从右向左慢慢展开，首先就会看到银首的题字，这里有古代鉴赏者题写的这幅作品的名称，或者是对它的概括点评，这样我们一开始就会知道这幅作品画的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进入画面，欣赏画面的线条、墨色、构图、气氛、韵律，随着画卷的不断展开，看到延伸的风景和慢慢推进的故事。看完了画，我们又来到托尾部分，看一看历代收藏者、欣赏者写的文字，他们或是告诉我们这幅画创作的原因，或是讲述画家的故事，或是说明他是如何成为自己的收藏，还有赏画人的感受等等。银首和托尾的文字记录，我们将它们统称为题跋。古代中国画距离我们通常已经有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了，要想仔细的特别是准确的了解它们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些古老的典籍中，我们能找到关于一些画家和画作的记录，但是这些文字实在是

无非。曹植与洛神互相爱慕，可他们又有各自的顾虑，最后只能恋恋不舍地永别了。曹植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他早年颇受曹操喜爱，曹操还一度想立他为世子，但后来曹操去世，曹植的哥哥曹丕争得帝位，曹植也渐渐开始遭到限制和排挤。他被封为王侯，但封号却一改再改，封地也一迁再迁。他在忧郁中去世时年仅41岁。诗中曹植与洛神的离愁与哀怨，不免是诗人自己心境的象征。他的文笔非常细腻优美，很多绮丽浪漫的千古名句都出自这篇词赋，比如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等等。这篇词赋诞生100多年后，东晋书法大师王羲之的儿子与其父有着同样重要历史地位的书法家王献之书写了这篇名作，成为书法史上被后人仰望的巅峰。后来东晋画家顾恺之又将洛神赋画进画里，使曹植笔下的人神风物有了更加丰富鲜活的视觉形象，成为绘画史上的不朽经典。十分可惜的是，顾恺之画的这一幅洛神赋图早已经遗失在历史的角落里了。幸运的是，在他丢失之前，宋代的一位不知名的画家临摹了这幅作品，所以我们尚能通过这幅临摹本领略到顾恺之原作的风采。这幅宋人的摹本后来成为了清朝宫廷的收藏。我们打开画卷，首先看到的四个大字“妙入豪巅”就是乾隆皇帝题写的。乾隆真的太喜欢自己这一件藏品了，他先是让人把这幅有些残破的画重新修整装裱，又在重新装裱的画上一次次的题字，毫不吝啬自己对他的赞美之言。乾隆还在画卷的最后临摹了王献之的《洛神赋》13行。宋代以后，王献之书写的《洛神赋》只残存中间的13行，一般简称它为《洛神赋13行》，而真迹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目前留有一残存石刻，由首都博物馆收藏。画卷之后，还有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书写的《洛神赋》。赵孟頫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一位著名的追慕者，他一生中曾多次书写《洛神赋》一文，留下许多富有风韵的墨宝。在《洛神赋》图中，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两匹马累得打滚的模样。马是有打滚的习性的，辛苦奔波之后打个滚，地上的尘土可以吸附走身上的汗水，这样身上就干爽多了。曹植和仆从们驱车行驶在山谷之间，眼看太阳就快落山了，他们也走到了洛水河边，人困马乏，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画家就是通过马儿打滚的样子来表现人困马乏。其实我们也可以在之后的一些画作里看到打滚的马，比如《明皇幸蜀图》，画的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灰溜溜地跑到成都避难的场景，乍一看这就是一幅富丽堂皇的山水画，根本感觉不到皇帝逃亡时的狼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帝带着大队人马出去玩。但是树林里打着滚的马向我们透露了隐情，皇帝逃命要紧，自然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大家都累翻了。而元代画家赵孟頫干脆画了一幅滚尘马图，看图中那匹马撒欢的样子，一定是舒服极了。画卷继续展开，这时突然有一位极其美丽的女子出现在曹植一行人的眼前，她在波涛滚滚的河面上现身，显然不是寻常人，这就是洛水之神福妃。

洛神有多美呢？在《洛神赋》这一篇千余字的短文里，曹植用了占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描述初见时洛神动人的样子。其形也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露波。他形容洛神就像遮蔽了月亮的一抹青云，像吹起雪花的一缕寒风，像太阳出生时的朝霞一样灿烂，也像清澈池塘里的荷花一样清新。那画家又是如何表现此时心震荡而不移的曹植呢？画家考虑到曹植毕竟是王公贵族，还是得适当的保持矜持，于是他添上了几位护卫，搀扶住他们激动得不能自持的主人。曹植被洛神深深地吸引住了，而洛神也倾心于这位优雅的诗人。在接下来的画面中，我们看到洛神时而在清流中嬉戏，时而在山林中漫步，他体态轻盈，脚步轻快，看起来那么欢愉幸福。可洛神很快就失望了，曹植担心洛神会失信于他，不由得有些犹豫和狐疑。敏感的洛神感到曹植对自己的怀疑，发出了一声哀厉而弥长的叹息。在这一部分画面里，画家一共画了四组人物，其中拿着绿色扇子的就是哀伤的洛神，他在神女们的陪伴下，在山川风景中若隐若现。画家特别形象地画出了曹植笔下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的样子。洛神当然了解人与神之间的距离与隔膜，他们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所以他决定走了，而众神也在此刻现身。风神平翼在天上收起晚风，河神川后在水中平定波涛，掌管黄河的冯夷击鼓奏乐，人身龙爪的女娲轻歌入云。富丽喧哗的气氛中，洛神的悲叹显得尤其孤独和凄凉。临走之前，伤心的洛神最后一次向曹植表达自己的心意。人与神之间实在相隔太远，在最好的年华却无法携手相伴，是多么遗憾的事。现在我要回到众神居住的地方了，

会在那个遥远的地方长久的想。曹植无言以对，只好强忍伤感，眼睁睁地看着洛神驾着六龙车离去，飞腾的文鱼陪伴在洛神两侧，各种水族和神兽将他的云车团团围住，在他们的护送下，洛神慢慢消失在烟涛微茫的云水之间。洛神走了，曹植永远地失去了他。可是仔细看画中曹植的手中拿着的，不正是之前一直握在洛神手中的那柄扇子吗？他不是已经坐着六龙车走了吗？或许他还是不忍心，中途又走下云车，将自己的扇子当作信物留给了曹植。曹植攀上高山，走进山谷，穿过激流，到处寻找洛神的踪影。他什么都没有找到，对洛神的眷恋却愈加浓烈，无尽的思念让夜晚显得格外漫长。我们看到画面中曹植身边有两只燃烧的红烛，似乎在说明他又将度过一个无寐之夜。洛神赋中写道，曹植让仆从准备车马踏上归程，都已经牵起缰绳上路了，却又感到怅然若失，徘徊不止，久久不愿离去。如果你在此

与相别时的衣服一模一样。难道是画家让他们有了一个喜结良缘的大团圆结局吗？所以这画面还是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让人很想找到顾恺之或是那位不知名的宋代画家去问得清楚。但这只能是个美好的幻想，或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9: 哦，
12: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0: 好啊，
9: 是啊，
10: 真
9: 不错，
10: 真不错呀，
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13: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4: 嘿，看着就敞亮。
15: 木楼到了。
1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事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

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来到本期的下午茶时间，我是萧红。美丽的午后时光，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品茶、品歌、品人生。我们说人生一世，真真假假，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们心里呢都得有一个底。俗话说，懒人自有懒人福，一日清闲一日闲。哎，掌握好这个

0: 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1: 什么是懒人定律哈？一个就是嘴巴要懒，宁可无言也别话多。很多时候一个人最顶级的修养是什么呢？那就是少说话。曾经呢看过一段对话，哎，子琴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蛤蟆蛙蝇日夜恒鸣，口干舌疲人而不听，金冠沉积时夜而鸣，天象震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实也。意思就是说，有些昆虫呢白天夜里是叫个不停，却没人认真的听。雄鸡每天清晨按时的啼叫，人人听也，早早起身。所谓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愚蠢的人只会喋喋不休，睿智的人懂得伺机而言。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不管对方是否有倾听的需求，自己先说为快。明明呢对事情的原委不知情，便拿来呢当谈资，不顾周围人的感受，永远喋喋不休，说不停。殊不知呢，沉默往往比喧嚣更有力量，更让人尊重。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倘若你无法确保你说出去的话是动听，或者说是有意义的，那就保持沉默。沉默不是什么都不说，而是选择在恰当的时机一语道破，一句顶百句用。拎得清大小轻重，言出前请三思，知人不评人，知事不伸张。嘴巴要懒，做事要勤，方为呢孔子之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风范。第二是眼睛要懒。世事难料，人事繁芜，很多事情呢看淡一点，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我们活着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越过越好。古话说，人也事也，不看少之，即得安宁。过往未来之忧不看，专注当下，不杂不迷，才能够踏踏实实地走好眼前的路。别人的缺点少看，懂得平视每一个人，才能够得到同样的尊重。烂人烂事慎看，任何的圈子都不可避免有讨厌的人，不喜则离，又有何方？人最要紧的是要过好自己的人生。

目之所及皆是风景。杨绛先生也说，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我们每个人都会羡慕别人，但是你看到的生活，你羡慕的人生，有时候并不适合你。所以呢，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也别只是盯着别人的生活羡慕，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养最好的样子，站更高的位置，看更美的风景，形成自己的生活状态。有事就专心做事，无事就抽空去读读书，生活本就是很简单。第三，耳朵要懒。

是非，但是能够选择以何种心态去面对。俗话说得好，左耳进右耳出，生活那么有趣，何苦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扰了心境呢？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耳根清净，是非不听，才能够不辜负每一刻光阴，才能够创造更美丽的风景。沈心路里写道，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懒一点不是自己的事，不说少看少听，让我们撇开无谓的琐事，管好自己，尊重他人，让生命轻装前行，淡定安然。好，和每个朋友一起共勉。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绪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0: 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0: 带走半瓶水，节约不浪费，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4: 吸烟有害健康。
3: 看这面，
4: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5: 您这儿有烟吧？
6: 有啊。
5: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6: 有啊。
5: 那您卖给他们吗？
6: 给钱就卖。
5: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7: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5: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

0: 买烟的是学生呢？
1: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0: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来香美美，
1: 停！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0: 习惯。
1: 来来来，大家一起来洗手哦。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关注民生，
4: 关注民生，
3: 追踪热点，
4: 追踪热点，
3: 剖析现象，
4: 剖析现象，
3: 品味人生，
4: 品味人生，
3: 尽在
4: 尽在
3: 侃说会，
4: 侃说。

各位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6.9丽水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徐凯。那接下来是凯叔会的直播时间，首先来关注新闻。目前我市共有已建在建抽水蓄能项目6个，在建项目抢抓节点快速推进，已建项目平稳运行示范引领。一座座扎根浙西南山区的巨型电网调节器，成为我市打造华东绿色能源高地注入强劲动能。在青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反井施工建设现场，工作人员正检查钻机设备工况、钻孔深度、岩层稳定性等关键细节，确保各项工序安全推进。目前项目进入攻坚阶段，大坝坝体填筑、边坡支护施工稳步开展，地下厂房24小时两班轮值推进洞室开挖与围岩支护，饮水系统隧洞开洞开挖、斜井扩挖等重点工序提速增效。在庆源，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施工同样繁忙，边坡上施工人员有序进行开挖作业，地下厂房区域工人们在厂子面上轮班掘进。据了解，该电站项目总工期约6年，计划于2029年4月实现首台机组安装完成。一边是在建项目全力攻坚，另一边已建电站正持续发挥着储能调峰的实战效能。走进国网新源浙江缙云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

调节能力，承担调风、调频、调相、储能等多重职能，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2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6万吨。此外，该电站与地方政府共建道路，将缙云县城至方西乡通行的时间从1.5小时缩短至15分钟。通过打造蓄能新

性摄影艺术展览和摄影交流活动，创建多元、友好、发展促进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全球摄影文化传播与交流。2022年和2024年，丽水已连续成功举办两届世界摄影人大会。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于2026年10月23日至25日在丽水举行，同步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举办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那整体活动时间为10月23日至27日。那本次大会以遇见丽水为主题，邀请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艺术界、理论界、产业界代表，以及驻华使领馆、文化机构负责人，围绕文化艺术合作交流、摄影产业发展、摄影与文旅融合等议题展开研讨。大会期间将发布2026丽水摄影指数、摄影作品收藏技术指南、团体标准、西镜东影近代中国摄影考论，举办国际大师克鲁森个人作品回顾展及学术交流活动、摄影器材展、画廊展、影像市集、学术主题展、国际机构展、高校征集展。

体育无处不在，运动无限精彩，体育快讯。10月11日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打响。中国球员郑钦文直落两盘，以7-5、6-4击败今年法网冠军赛会四号种子安德烈娃，首次夺得中网女单冠军，斩获个人职业生涯首座 WTA 1000级别赛事单打冠军。她也是成为中网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单打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从今年2月伤愈复出，到今年9月在美网连续上演超级大逆转打进八强，到如今又在中网首夺 WTA 1000赛事的单打冠军，郑钦文仅用两站赛事就将自己的即时排名提升至第23位。

湖美景便捷对接华中商贸商圈。丽水往返宜宾，宜宾是川南重要文旅美食名城哈，串联蜀南竹海、李庄古镇等特色景点，一口解锁地道川味美食，为丽水市民赴西南出游提供全新方案，省时省心。该新航线由多彩航空每周的一、三、五日直飞，一机串联武汉、宜宾两座城市，高效实现浙、鄂、川三地互通互联。加密深圳、舟山升级每日航班，说走就走，无顾虑。那针对市民高频出行需求，本次换季重点优化热门航线班次，深圳、舟山两条航线加密为每日班，全年随心飞，随时出发。那丽水往返深圳的航班时刻是深圳往丽水12:25起飞，14:10抵达；丽水飞深圳15:00起飞，16:50抵达。那班机每日一班，深圳航线现由深圳航空换新直飞，

0: 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1: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壮大。数据显示，新就业群体总量达到8400万人。从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到网约家政员、网络主播等等，千千万万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用辛勤劳动托举平台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保障城乡运转，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提升干事创业积极性，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具有重要作用。那平台经济重塑了劳动形态，也催生了新的治理课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弹性强，活动范围广，劳动关系灵活多元，传统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匹配其需求。那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其薪资不合理、工作超负荷、劳动关系认定难等问题的新闻不断的见诸报道，尤其当算法深度嵌入劳动，过度追求效率导致超时工作，系统自动处置造成申诉困难，单机停单机制漏洞增加户外作业的风险，困在算法里成为不少劳动者由衷的感慨。办法呢，在明确基本劳动权益的同时，就劳动规则与算法进行规范，可谓人心所向，恰逢其时。那发展平台经济，既要算经济上、效率上，也要算社会上、人心上。利用技术赋能，优化资源调度，提升服务效率，那有助于平台降本增效。但平台与劳动者之间不是零和博弈关系哈，追求效率不能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更不能让劳动者流汗又流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算法是中性的技术手段，驾驭算法更要体现价值与立场。办法明确算法应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安全可控，禁止算法歧视和自动做出重大决定，彰显了推动算法向上向善的鲜明导向。那这也说明制度规则是约束，更是保障，其目的不是为了给创新加上枷锁，而是在效率与公平间找到平衡点，让广大劳动者跑得快，过得好，有尊严。

以法治方式为劳动者保驾护航，既考验立法的周密性，也考验执法的严肃性。从明确劳动报酬、劳动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等权益类型，到构建包含内部申诉、争议调解、工会监督、法律援助等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颁发织就了一张细密的权益保障网。而对平台企业等各方责任的详细规定，对诱导过度劳动、滥用惩罚措施、规避用工责任的明令禁止，凸显了刚性约束的力度，有助于推动制度严格执行、落地见效。从2021年八部委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到202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再到此次的办法，制度版图不断完善，体现了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的双向奔赴。那期待办法在开门大殿中汲取给养，凝聚共识，更好地以法治筑牢权益保障根基，让广大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书写时代的荣光。那么稍作休息，歌曲之后节目继续。

0: 关注民生，
1: 关注民生，
0: 追踪热点，
1: 追踪
0: 剖析现象，
1: 剖析现象，
0: 品味人生，
1: 品味人生，
0: 尽在
1: 尽在
0: 看书会，
1: 书会。

欢迎大家持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放慢节奏，一同来感悟人生，从文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廉价，刷短视频停不下来，看书三分钟就走神儿，做事总被零碎消息打断，明明忙碌一整天，静下心来却发现一事无成，浮躁成了现代人的常态，专注力反而成了稀缺的能力。那其实专注力从来不是天生的天赋，无需咬牙坚持的自律，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特质，而是可以通过日常小事儿慢慢养成的习惯。那么接下来一同来品味，把节奏还给自己。

清空杂念，做减法。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无法专注，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心里装了太多的东西。未完成的琐事，他人的评价，莫名的焦虑，对未来的担忧，无数杂念缠绕在心间，让思绪始终处于混乱状态。思绪纷乱之时，目光必然涣散，做事自然敷衍。不妨养成睡前五分钟清空思绪的习惯，把烦恼、焦虑、待办的琐事儿统统梳理放下，告诉自己，今日事今日毕，剩余的交给明天。学会清空，才能轻装上阵，专心前行。一次只做

拆分目标，专注当下。很多人无法专注，是因为目标太大太远，一眼望不到结果，便心生畏惧，半途而废。看着宏大的理想焦虑不安，却不肯低头做好当下的小事儿，最终在犹豫和内耗中浪费了大把时光。学会把远大的目标拆成细碎的日常，不用纠结最终的结果，只专注当下的每一步。专注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坚持，而是日复一日的细碎积累。走好脚下的每一步，时光自会回馈所有努力。接纳慢节奏，这个时代太过匆忙，人人都追求速成，渴望一夜蜕变，一举成功。可越是急于求成，越容易心浮气躁，无法沉心做事。真正的成长从来都没有捷径，所有的经验的蜕变都是长期专注默默沉淀的结果。不必羡慕别人的光鲜，不必焦虑自己的缓慢，专注不是紧绷逼迫，而是松弛的坚守，守住本心，稳住节奏，在自己的时区里踏实深耕，慢慢发光。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
6: 用看加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7: 啊，这么划算吗？
6: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7: 这功能好使。
6: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7: 我去巴黎啦。
6: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

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

0: 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1: 秋收期间，秸秆堆放、农机作业、野外劳作都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严禁在田间地头吸烟，使用明火取暖。秸秆、干草需堆放在远离房屋、电线的地方，并做好隔离防护。
2: 水呢？
3: 水呢？
4: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该不该换工作，要不要结束一段关系，为什么总觉得生活空虚？其实啊，几千年前的哲学家早就替你想过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不讲大道理，而是用几十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把哲学从学术象牙塔拉进你的口袋。它像一把钥匙，帮你打开那些被日常琐碎封存的思考能力，让你在面对选择时多一分清醒，在面对困惑时多一个视角。哲学不解决具体问题，但是它能够让你不再被问题困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口袋里的哲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假如有人把一个密封的盒子放在桌上，里面装着猫放射性物质和毒药装置，放射性物质是否衰变，决定毒药瓶会不会被打破，也决定猫是死是活。在盒子打开之前，外面人无法知道结果。这个场景来自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思想实验，很多人把它理解成猫既死又活，但更准确地说，是人们无法在观察之前获得确定的答案。这个实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猫本身，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普遍处境。当结果尚未揭晓时，人的心里会同时悬着多种可能，比如等待一场面试的结果，等待一份体检报告，等待一个重要的回复。事情还没有落地，人却已经在脑海里推演出了无数种结局。真正折磨人的往往不是坏消息，而是消息到来之前那段无法掌控的时间。薛定谔的猫提醒人们，不确定性是生活的一部分，学会与它相处比假装它能够被彻底消除更现实。另一个来自数学领域的思想实验，则把有限和无限的区别摆在了人们面前。希尔伯特设想了一家拥有无数个房间的酒店，即使所有房间都住满了客人，

若来了无限多的新客人，也可以让老客人搬到双腾出。这个设想听起来违背常识，却揭示了无限集合与有限集合的不同。现实生活当中，资源往往是有限的，房间、时间、精力、预算都有上限，但人的思路却未必一定要被眼前的容量所限制。互联网平台可以不断扩容，知识可以不断复制，创意可以被反复组合。无限酒店悖论并不是教人们无视现实的约束，而是提醒人们，有些看似满了的结局，换一种排列方式，也许就能够腾出新的空间。当不确定性令人焦虑时，另一些困境却要求人必须立刻行动。电车难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辆失控电车即将撞上五个人，旁边有一条岔道，岔道上只有一个人。如果拉动拉杆，电车会转向，五人得救，但另一人会死。如果不拉，五人死亡，另一人平安。这个思想实验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有人从结果出发，认为五条命重于一条命；有人则从原则出发，认为主动改变轨道是主动伤害无辜者。现实当中，自动驾驶技术就把类似问题推到了工程师面前。当事故无法避免时，算法该如何选择呢？这类问题之所以难，是因为它逼迫人们在极短时间内面对价值冲突。它不一定能教人做出正确决定，却能够让人意识到道德判断从来不是简单的算术题。与电车难题的紧张感不同，庄子讲过的空船故事提供了一种情绪上的出口。一个人乘船渡河，忽然发现前方有船撞过来，他大声呼喊却无人回应，于是怒火中烧，破口大骂。等船靠近后，他才发现那是一艘空船，船上根本没有人，怒火顿时消散。同样是被撞，为什么前后的反应落差会这么大？因为前一种情况里，他假定有人在故意冒犯，后一种情况里，他知道对方并非有意。生活当中许多的冲突也是如此，地铁上被踩了一脚，网络上被人反驳了一句，工作中被同事忽略一次，人很容易先把它理解成恶意，然后迅速进入对抗状态。空船理论并不是让人一味的忍让，而是提醒人们先分清，这究竟是一次无心之失，还是确有针对性的伤害。很多情绪消耗其实来自对他人动机的过度猜测。哲学不在云端，就在地铁、咖啡与失眠的缝隙里，把苏格拉底和庄子装进口袋，用思想抵挡日常的琐碎与慌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欢迎继续收听。从行动与情绪转向认知本身，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出现了：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否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把这种怀疑推到了极端。假设一个大脑被取出来放在营养液中，神经末梢连接计算机，计算机向它发送各种信号，让它看到街道，听到音乐，感受到风吹过皮肤。这个大脑会以为自己正常生活着，却不知道一切只是模拟。这个设想与电影《楚门的世界》有相似之处。楚门从小生活在巨大的片场里，身边所有人都是演员，直到某天才发现真相。今天，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成熟，人们带上设备就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缸中之脑未必会成为现实，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很真实。如果感官可以被欺骗，人该如何确认自己所相信的一切？这个问题没有轻松的

案，却让人对真实多了一份敬畏。柏拉图讲过的洞穴寓言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认知的局限。一群囚徒从小被锁在洞穴里，只能面对墙壁，看见火光投射出的影子，他们把影子当成了真实的世界，直到有人挣脱锁链走出洞口，才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事物。可当他回去告诉其他人时，却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预言在信息时代尤其贴切，算法根据人的喜好推测内容，社交平台不断强化既有观点，人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信息洞穴里，把看到的片段当作全部真相。要走出洞穴，需要的不只是更多信息，

还有对信息来源的警惕，对不同观点的耐心，以及承认自己可以犯错的勇气。开始追问外部世界是否真实时，也会顺带追问，那个正在追问的我究竟是谁？特修斯之船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入口。传说中，雅典国王特修斯的战船在漫长岁月里不断维修，腐烂的木板被一块块换掉，直到所有原始部件都不复存在。问题随之而来，这艘船还是原来那艘船吗？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人身上，疑问更加的明显。人的细胞在不断更新，记忆在不断改写，性格和观念也会随着经历而变化。两岁的孩子和80岁的老人，身体、思想、情感都已大不相同，但人们仍然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原因或许在于，自我并不是一堆固定不变的零件，而是一条连续展开的生命叙事。只要记忆、关系和选择还能够连接呈现，人就能在变化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同一性。这种对自我的思考常常会引向意义问题。西西弗斯的神话便是如此，他被诸神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但每次接近山顶，巨石都会滚落，他只能重新开始。这个画面看似绝望，却成为许多哲学家讨论人生意义的素材。加缪认为，西西弗斯最动人的时刻，不是他推石上山的时候，而是他走下山顶准备再次推石的那一刻，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命运荒谬，却仍然选择行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也会面对类似的处境，日复一日的工作，反复出现的挫折，看似没有尽头的责任。人无法保证每一次努力都有理想的结果，但可以决定用怎样的态度面对过程。意义有时不在终点，而在推石头的动作本身。当人逐渐安顿好自我，就要进入与他人的互动。囚徒困境是理解合作难题的经典模式。两名嫌疑人被分开审讯，每个人都无法确认对方会怎么做。若两人都沉默，各判一年；若一人坦白，另一人沉默，坦白者释放，沉默者重判；若两人都坦白，各判五年。从个人角度看，无论对方怎么选，坦白似乎都更有利。可当两个人都这样想时，结果反而对双方都不好。这个模型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团队合作中有人搭便车，企业之间打价格战，国家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它说明个人理性并不自动带来集体理性，要打破困境，需要重复博弈、信任机制和规则约束，让合作变得可持续，让背叛付出代价。如果说囚徒困境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那么协和谬误则讨论的是人与过去之间的纠缠。20世纪60年代，英法两国

算不断上升，是全部打水漂。于是项目继续推进，最终飞机虽然研制成功，却因为运营成本过高而难以盈利，两国政府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后来人们把那些已经发生且无法收回的支出称为沉没成本。理性地说，沉没成本不应影响未来决策，但现实中很多人会因为已经投入这么多而继续坚持错误的选择。一张不好看的电影票，一段不合适的关系，一个没有前景的项目，都可能让人越陷越深。邪和谬误提醒人们，做决定时应该看未来收益，而不是被过去的成本所绑架。及时止损不是失败，而是把资源留给更值得的地方。从薛定谔的猫到无限酒店，从电车难题到空船理论，从缸中之脑到洞穴预言，从特修斯之船到西西弗斯，从囚徒困境到邪和谬误，这些思想实验看似分散，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人如何在不确定、有限、充

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思考能力。读完这本《口袋里的哲学》，最大的感受是，哲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它不在厚厚的教科书里，而是藏在每一次犹豫、每一次争吵、每一次选择背后。书中的思想实验照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盲区，它不急着给答案，而是教人学会提问。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当下次

却让我在早高峰地铁上想通了困扰半年的问题。哲学不是答案，是提问的方式。他教我每天留10分钟跟自己的偏见吵一架。读者咖啡说，这本书每篇只有2-3页，刚好喝完一杯美式咖啡的时间

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宫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

0: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1: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2: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0: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0: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2: 同学们注意啦，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0: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嗯，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必盔以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每一次出行。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6: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7: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6: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7: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6: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7: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6: 啊，加减乘除？
7: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6: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8: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9: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0: 北京时间17点整，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分行为您准确报时。要贷款找农行，要贷款找农行。农行个人经营贷担保灵活，随借随还，一次办理5年内无需还本，轻松转贷无压力。详询丽水农行各网点。
11: 好消息，好消息！异想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啦！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12: 公筷公勺，文明就餐，小餐桌，大文明。我倡议，我接力。
9: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4: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13: 可是这样的话，
1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车间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9: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的，妈妈的，我的，再换一双一起用的。
2: 饭菜都烧好了，快来吃饭吧。
1: 爸爸爸爸，
3: 哎，果果，我们家今天有客人吗？怎么多了一双筷子？
1: 从今天开始，吃饭的时候多

0: 客人吗？怎么多了一双筷子？
1: 从今天开始，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筷子，用来夹菜。
0: 哦，看来还是果果的觉悟高，都知道使用公筷了。
1: 那是，公筷公勺桌上摆，

0: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5: 每天玩手游的1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

0: 手机，多读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搜罗时尚元素，寻找身边点滴的美好。井井有条，与你分享独特的生活方式，品味精致生活的意义。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井井有条，我是徐井。不知道爱运动的朋友会不会佩戴这个运动手环啊？近日呢，一个话题，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上了微博热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有一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啊，发现手腕上长期戴表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而且受害者还不在少数。有的人手腕皮肤甚至发硬、增厚，出现了老化的表现。不少网友猜测，是不是因为手表发出的绿光造成皮肤光老化，或是手表机身发热引起低温烫伤和灼伤皮肤呢？这些说法其实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大类皮肤问题。先来说过敏性接触性皮炎。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呢，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质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呢可遗留色素减退，表现为皮肤发白、角质增厚，是手表皮疹经典的病因。可穿戴智能设备内部致敏成分复杂，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酯、松香、金属铬、镍是可穿戴设备最主要接触性致敏物质。镍是人群高发致敏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镍过敏患病率超10%，而手表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临床上有明确病例，有一名34岁的女性更换新款智能手表后，表盘接触区域反复的慢性皮疹，进行斑贴试验后确诊是镍过敏。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表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长期镍过敏皮炎消退后，还会出现接触部位局限性白斑，直接对应手表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也有早期病例记录，金属表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急性接触性皮炎。手表机身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其中4丙烯酰马林是典

净渍发白。角质层吸水后，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力大幅下降。再叠加手表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局部压力，形成密闭潮湿净渍加机械摩擦双重损伤，日复一日啊，就形成了慢性积累刺激性皮炎。长期屏障破损，皮肤呢就会表现为角质粗糙、皮肤苔藓样增厚、局部发白。这些呢跟我们刚才说的帖子当中很多网友晒出的手腕皮肤老化的图片和描述呢基本吻合。有一项可穿戴设备皮肤不良反应系统综述统计啊，潮湿摩擦诱发的刺激性皮炎占手表相关皮肤损伤的 78%， 发病率显著高于过敏性皮炎。同时，长期汗液、体表代谢物封闭滞留会持续刺激脆弱角质层，进一步加重角化增生。那么要戴运动手环啊，怎么防止皮肤损伤呢？结合发病机制以及皮肤屏障修复

搜罗时尚元素，发现生活妙招，与您分享点点滴滴的美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三文鱼凭借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啊，这些美名呢俘虏了不少心。近年来话题三文鱼能不能生吃频频引发热议。市面上呢有些三文鱼标签标注的是加热后烹饪食用，有些呢则是开袋即食。那么到底三文鱼能不能生吃？能不能生吃关键看执行标准。目前我国的三文鱼产品通常涉及两个常用国家标准，一个呢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2733-2015， 适用于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包括海水产品和淡水产品，主要检测指标呢是挥发性盐基氮、组胺、污染物限量、贝类毒素，没有对寄生虫微生物做要求。执行这个标准的产品不能生吃，包装通常会标注加热后烹饪食用。另一个呢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 GB10136-2015， 适用于以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应工艺加工制成的水产制品，包括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以及其他动物性水产制品。其中关于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不仅对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制定了严格限量标准，同时规定吸虫囊幼、线虫幼虫等寄生虫不得检出。不过呢，不是所有执行 GB10136 的水产制品都可以马上吃啊，比如盐渍鱼、冷冻挂浆处理的半成品和咸鱼干等水产干制品都需要烹煮后食用。判定能否生食，除了看一下是否执行 GB10136 标准外，同时还需要明确包装标注了可生食或即食等字样。一般来说，通过正规渠道买来的可生食三文鱼，寄生虫感染风险很低。不少人生吃三文鱼之后觉得肚子不舒服，大概率是细菌感染。切生鱼片的刀和砧板不干净或清洁不到位，由于未经加热直接食用，很容易引起细菌感染。三文鱼没有及时冷藏，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秋收期间，秸秆堆放、农机作业、野外劳作都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严禁在田间地头吸烟，使用明火取暖。秸秆、干草需堆放在远离房屋、电线的地方，并做好隔离防护。
2: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18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好消息，好消息，异想节活动火热进行中，10月1日到14日，一节点点全省引爆活动启动了。来中石化即享一节养车188元、长城保养等优惠套餐，可享一分抽盲盒，最高可得汽车使用权，洗车、保养、美容、补胎、年检、救援一站式搞定，更有189元购半年养车卡，加油、购物、养车都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7: 大货车
6: 有优惠，养车省心，少花钱就来一节点点。
7: 大货车盲区多，不抢道，不并行，保持车距更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遵守交规，守护不等于自动驾驶，请全程手握方向盘，时刻保持警惕。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

0: 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吹，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2: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丽水创新村碗村脉村岛三位一体范式，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3: 线上线下同步揽才，2026丽水金秋招聘月丽职院专场招聘会即将开启。
4: 本周晴雨转换，早晚注意防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以村碗厚植文化品牌，以村脉点燃夜间经济，以村岛串联乡土资源。近年来，我市立足乡村本土禀赋，创新构建村碗村脉村岛三位一体文化富民新范式，推动村级文化服务由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型，走出一条文旅引流产业增收的乡村共富新路径。日前在青田县真布镇德润真布家国同源理论宣讲活动热闹上演，活动将理论宣讲融入文艺表演，为村民和游客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像这样扎根乡村群众乐享的文艺演出，正是丽水市四季春晚文艺赴美乡村的生动缩影。市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副主任叶东红：
5: 主要是常态化开展，以往的乡村春晚的话呢，主要是一年就一次。

0: 也会好起来嘛。
1: 人气聚起来，关键便承担起串联山水人文、承接客流红利的角色。在松阳本土村岛扎根乡野，讲透传统村落历史；在云和村岛立足梯田景区，讲活田园山水故事。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六个村岛培育试点片区接待游客达 314.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5.9%。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行服务与管理学院教师韩德琼：
2: 我们如果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话，可能我们的客人更愿意听到的就是我是当地人，然后我可以讲一些非常这个真实感的一些这个烟火气的东西。所以我是认为这个丽水应该说是开辟了我们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先河，就是培养村岛。
1: 当前我市正整合三类村字号文化服务资源，推动村民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计划年底前探索打造村晚加节庆、村外加市集、村岛加体验融合场景30个。按照规划，到2030年底前，四季春晚年均开展活动将超200场，村外模式年均开展活动超300场，实现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所在村和 5A 级旅游景区镇村岛全覆盖，让三村模式成为乡村文化服务赋能共同富裕的示范样板。
3: 让企业占 C 位专栏。
4: 本台消息，光力松阳科技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依托市县产业基金助力落地松阳，搭建起盐产销一体化制造基地，拥有多项核心技术专利。其 AR 智能永镜专攻基地项目更是2024年度丽水市唯一入选的国家级智能体育典型案例。如今企业自研产品亮相 Ironman 国际铁三赛场，标志着我市智能穿戴制造产品成功打入国际专业赛事市场。近日在 Ironman 70.3 云南大理站公开水域游泳赛段，多名参赛选手佩戴 HoloSwim 3 Pro 智能泳镜驰骋赛场，这款眼镜就产自松阳。光力松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冰冰：
5: 我们将这个呈现的显示亮度提升了将近一倍，增加了 GPS 地磁，可以让用户脱离手机、脱离手表，直接在眼镜前面看到我们的路线和我们的方向。
4: 区别于传统泳镜，这款 AR 智能泳镜可将配速、距离、用时等运动数据直接投射在镜片上，搭载 GPS 与地磁导航，运动员根据提示保持正常游泳姿态即可直线前进。

0: 建设单位针对复杂地质和汛期降雨等情况，综合运用超前地质预报、监控量测等手段，及时掌握围岩变化，动态调整开挖和支护参数，持续优化爆破工艺，确保施工安全有序推进。松阳县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黄田隧道贯通后，后续附属工程和无障轨道施工将具备更好条件。按照计划，古市隧道、叶家店隧道也将陆续贯通。目前渠里铁路渠松段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0%，项目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渠里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浙西南铁路网络，缩短衢州与丽水之间的通行时间，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 本台消息，丽水市区城东鲜花公园由城市公园和长1000多米的空中栈桥冰水慢行系统组成，以鲜花为主题。2024年8月开园初期，优美环境和便利区位吸引了不少游客，但热度过后，公园一度缺少让人停留的理由。2025年下半年开始，丽水市城市风廊及配套设施项目启动便民商业服务运营，鲜花公园按照游客需求为导向、大众服务为主的原则，引入多元业态，完善停车、照明等配套，公园功能由单一观景向休闲、消费、社交拓展。现在随着餐饮、零售、游艺、体育、文化等业态陆续进驻，这座公园正从打卡地变成可停留、可消费、可享受的城市公共空间。鲜花公园围绕主题和需求培育业态，餐饮不引入高端私宴和高油烟项目，零售优先选择鲜花绿植、花鸟鱼虫、文创产品，游乐以亲子活动为主，体育方面布局健身场馆和运动培训。目前公园已配套建设488个地下停车位，音乐会、团课、亲子跑等活动持续举办。一座公园激活一片城区，城东片区的烟火气和消费活力正在升温。
0: 本台消息，为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满足企业用工需求，搭建企业与求职者供需对接桥梁，助力企业招工稳岗，服务劳动者求职就业，我市将举办2026年金秋招聘月、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主题为金秋启航就在这里，招聘会定于10月28号周三13点至16点30分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新室内篮球场举办。招聘会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多渠道释放岗位资源。线上依托原招聘公益平台推出云招聘，岗位信息将在丽水在线、丽水人社、就业在这里、丽职院招生就业等微信公众号同步推送。同时在就业在这里抖音平台开展直播带岗，讲解就业创业政策，推介优质岗位。线下现场设置总服务台、招聘洽谈区、政策咨询区、直播带岗区、 AI 求职体验区以及专精特新企业专区，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面对面交流机会。有招聘需求的园区企业、重点企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均可报名参会。2027届和历届高校毕业生以及有就业创业意愿的青年等各类求职者均可参与，用人单位可通过原新闻 APP 报名参会。
1: 本台消息，连日来我市晴好相伴，满城桂花飘香，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花香里感受惬意秋日。那这样宜人的好天气还能持续多久？接下来我市天气走势如何？一起来了解。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十月以来，除有几股弱冷空气影响我市带来降温和降雨外，我市天气整体以晴好为主，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预计本周我市以多云或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总体平稳。丽水市气象台预报员彭晴。
2: 14到15日受低层偏南气流影响，云系增多，局部有阵雨，气温略有下降。16到18日副高加强，多云，气温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大部可升至31到34摄氏度。
1: 总体来看，本周前期阳光充足，后期多阵雨，气温起伏明显，建议市民早晚

0: 外出备好薄外套，周五前后出门随身携带雨具。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晴好时段空气干燥，林区要严格做好防火管控工作。丽水市气象台预报员彭晴：
1: 本周我市仍持续多晴少雨天气，而且气温较高，森林活线气象等级高，需加强森林消防工作，防范森林火灾发生。
2: 本台消息，前几天青田一名老人不慎被毒蛇咬伤，家属驾车送医途中向警方求助。接到求助后，青田公安交管大队腊口中队指导员吴子祥、辅警刘森兴迅速驾驶警车出发，为伤者车辆护航。为最大限

0: 迅速驾驶警车出发，为伤者车辆护航。为最大限度压缩通行时间，执勤交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在伤者车辆前方领航开道，持续提后方车辆保持沟通，确保车辆安全平稳快速通行。在交警全程护送下，载有受伤老人的车辆仅用12分钟便抵达丽水市区医院，老人随即接受救治，争分夺秒的护送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1: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莲都区九河新天地老年公寓住户打进热线反映，他们居住的八号公寓楼周边环境脏乱差，空地被垃圾侵占，过道地面常年湿滑，严重影响老年住户的出行安全，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进行清理与整治。记者来到九河新天地老年公寓八号楼旁的空地，看到枯枝塑料袋散落各处，泡沫箱旧花盆随意堆放于角落，部分废弃物直接挂在树枝上，翻倒的塑料筐沾满淤泥，地面青苔丛生，道路湿滑，安全隐患突出。小区住户：
2: 这个走廊都是青苔，家都要走路的。
1: 老人们表示，湿滑路面极易导致老人摔倒，前几年他们刚搬过来住的时候，环境还是很干净的，卫生也清理得很及时，如今公共区域乱堆放现象却很严重，而且很多设施都损坏了，
3: 是清清爽爽的，现在变得垃圾堆里。
1: 记者随后找到该公寓的保洁负责人，对方介绍，公寓共有200户住户，大多是老年人，此前八号楼楼下私搭种菜现象比较严重，后来在社区与执法部门的支持下，地里的蔬菜已经铲除完毕，但泥土以及遗留下来的杂物没有一次性清运干净。除此之外，八号楼高层还频繁出现高空抛物的情况，物业方面已经报过警，保洁人员甚至都不敢到楼下作业。小区保洁负责人：
4: 菜种在那里，然后把它拔掉的，扔下来也很多，
5: 树上都挂下来，
6: 说那里拔都
5: 拼住，那个自己都
4: 扔下来的。
6: 鱼是什么东西？就这么砸下来，砸到大
4: 树上，砸到那个保洁的头上了、哦。
5: 全新的
4: 电饭锅扔下来，
5: 把树上干掉掉，第二天又挂起来了。
1: 保洁方称将会。

0: 杜绝高空抛物。嘉禾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因社区将督促物业做好环境整治，记者也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1: 本台消息，秋意渐浓，银杏果陆续成熟并掉落，有市民将其捡回家使用。特别提醒，银杏果虽已被称为白果，但路边掉落的银杏果可能存在中毒、过敏和污染等风险，不能随意捡拾，更不能直接使用。未经专业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氢氰酸、银杏毒素和致敏蛋白等有害成分，其中胚芽，尤其是绿色胚芽，毒性相对较强，果肉和种皮中的致敏成分接触皮肤后，可能引发红肿、瘙痒、疼痛，甚至水泡。路边银杏果还可能受到烟尘、汽车尾气以及树木养护用药等污染，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误食处理不当或过量食用的银杏果后，可能在数小时内出现发

0: 361。误食后一旦出现不适，应马上拨打120，向医务人员说明盐杏果接触或误食情况，不要自行采取可能加重风险的处置措施。如确需食用盐杏果，应从正规渠道购买，严格去除外种皮、果壳、内种皮和胚芽，不能生吃，并通过蒸、煮、炖、炒等方式充分加热。成年人每次食用量一般不宜超过10颗，孕妇和婴幼儿应避免食用。相比捡食路边银杏果，购买经过规范处理的白果更安全稳妥。
1: 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近日55件海外回流青田石雕珍品在青田石雕博物馆公开展出。这批石雕珍品大多源自晚清民国时期，由智利丽水青田同乡会会长徐一平无偿捐赠给家乡青田。多年来，心怀桑梓的徐一平始终致力于抢救寻访流散海外的家乡石雕文物，用数十年时间辗转智利、美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搜集散落在异国的青田石雕珍品。

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8到30度，龙泉晴16到32度，遂昌晴16到30度，沁园晴15到31度，云和晴18到30度，青田晴17到30度，缙云晴16到29度，景宁晴18到30度，松阳晴17到30度，莲都晴18到30度。

0: 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3: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3: 孩子，

促增收，焕发全新活力。日前，庆远县有序推进秋粮收购工作，为减少阴雨天气对储粮的影响，今年秋粮收购较往年提前至10月1号启动，全县计划订单收购粮食3000吨，收购工作将持续至11月5日。当地创新推行信用加粮食管理新模式，

0: 那美院学生也会前来写生，当地开始规划打造写生创作基地，写生产业规模化陆续起步。然而江水浑浊，画家根本不愿驻留。大港头烧工黄立兴，
1: 来这里写生的很多的，他们到对岸去写生也很多，坐我这个船过去，那个时候有些老师说这个环境太差了，全条江都是黑的，后来这个造纸厂关了以后，这个水就好了。
0: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成了摆在江畔百姓面前的一道绕不开的难题。在千万工程指引下，当地开展了铁腕整治，部分木材加工厂入园，其余关停退出，154家加工厂仅用40多天就全部转移。这个假期，杨长军的木工文创店每天都是人满为患，而像这样的店铺他一共有4家，仅这家店的收入一年就有十多万元。木作手艺人杨祥军，
1: 以前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大概产品不超过200个，现在的话我有30个店，我产品起码有500-600个。

0: 平土长的庆元人，早年接触过男装、竹制品电商等行业，与宠物归结缘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2020年他决定将这一爱好变成了事业，在家里创办起养殖场。庆元县某宠物归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景是很好，后来我就大量投入，前面第一年就买了500个龟。
0: 不过规模扩张带来的并不全是惊喜。庆元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2: 十多万的龟苗，然后就是拼命找问题，后来把水质把它研究透之后啊，还有温度啊控制的比较稳定的话，那么就好了。
0: 通过系统学习和反复实践，吴伟的养殖技术日益成熟。在积累了规模养殖的经验后，吴伟开始逐步转型，把重心放在了自主繁殖上，提升养殖整体效益。庆元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1: 有些龟好繁殖一点，有些龟难繁殖一点。好繁殖的95%以上的射精蛋能够出壳，然后有些龟难繁殖一点的龟啊，它可能80%左右出壳率。
0: 6年多来，吴伟的养殖场里已经集聚了10多个宠物龟品种，其中既有几百元的普通品种，也有10几万元一只的高端种龟。庆元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1: 这个价值体现一个就是看纹路，它的纹路越粗越密，它的价格就越高。还有能看头纹，还有这个背的高度、体型。
0: 如今吴伟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面对持续升温的宠物市场，他信心十足，下一步计划持续优化反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19点整，中国农业银行里水分行为您准确报时。要贷款找农行，要贷款找农行。农行个人经营贷担保灵活，随借随还，一次办理5年内无需还本，轻松转贷无压力。详询里水农行各网点。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全力推进无水共治，全面深化河长治，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要说到的是武术。小朋友们看过各种各样的武侠影视剧吧，剧里的大侠有的力大无比，有的使得一手好兵器，有的还会飞檐走壁。大侠们伸张正义的时候，哪怕对方有十几个喽啰手拿刀枪，也能徒手把坏人打翻在地，太精彩了。这时候你身体里是不是会升腾起一个英雄梦？是不是会感受到快意恩仇，感到热血沸腾呢？那些大侠的功夫就是艺术化的武术。武术是让全世界人们都为之着迷的一项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武术真的像文学影视作品当中表现得那么出神入化吗？真正的武术虽然并不像某些影视剧当中那样有杀伤力，但是武术作为人们保护自己在战斗中胜出的手段，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从武术最早的起源可以看出，原始先民要谋求生存，一定需要搏斗和奔跑的技巧，实现进攻和防御，从而获得食物和逃避敌害。有了社会性

态之后，战争出现了。学会武术，进可以保家卫国，退可以再战。中国武术发展历史十分悠久，形式多样，名称也很多，曾经有绝力、拳勇、手战、绝底等称谓。南朝时最早出现武术这个词，近代称武术为国术，表达了爱国志士健身强国的决心。技击是武术的本质，克敌制胜是武术的本意，再加上多种多样的兵器，配合骑术、车战、搏斗的不同形式，使得武术流派众多，百花齐放。武术不只是打架的招式，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强调习武的目的是强身健体，习武之人更应该避免争斗，以理服人，哪怕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使用武力，也要以终止他人进攻为目的，而并不是伤害他人。克制自己，适当的使用武力的人普遍会得到尊敬。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华武术漫长的发展历史里，武术从来都不只是一种技能，它更是一种修为，以强健自身、帮助他人为荣耀，以好勇斗狠、欺负弱小为耻辱。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现实与武侠剧的区别。现如今，我们把武术定义为一类体育项目，讲究技击制胜的技巧、强身健体的功用、天人合一的境界、止戈为武的德行。在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传统武术的发展历史、武术流派、技击与套路、兵器的精妙以及武德的内涵。也希望小朋友们在了解完之后，能够对我不滥用武力这句话有更加深切的理解。作为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武术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兴盛的漫长过程。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要面临生存。

任的分工出现了，私有制也出现了。人类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和其他资源，就必然要竞争，强者获得更多，弱者勉强生存，这是残酷的自然法则，打架成为竞争的手段之一。在建造聚落的过程中，人们都会选择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比如靠近河流的地方可以获得水源，比如向阳的林地边缘可以获得丰富的猎物。优质的聚居地是有限的，好地方人人都想来抢。为了解决领地问题，不同的两个聚落之间可能会进行交流和谈判，也可能直接打起来，爆发聚落之间的战争。我们都听过冤冤相报何时了这句话，仗是会越打越大，越打越惨烈的。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人们逐渐掌握了一些格斗技能，这就是原始的武术。这种武术以打赢为最终目的，我们管这种搏斗打架的技术叫做技击。原始人是很聪明的，动拳头效率太低，于是狩猎工具的刀锋就直接转向了人，有些狩猎工具变成了原始兵器。淮南子里记载，舜在当部落首领的时候，三苗这个部落不服从他，被舜帝打败了三次，三苗还是不服，禹就率领军队演练直干七舞，直干七舞气势雄浑，三苗部落

就是驾驶员，左边的人持弓负责射箭，是一辆战车上下命令的人，称为车左或者是甲手。右边的人执戈矛作战，称为车右或者是参胜。人在战车上打仗，兵器要是短了就够不着呀，所以两辆战车交战时，先用弓箭远距离射击，双方迫近后再用长兵器挥斗。周礼当中有记载，车战用到的五种经典兵器就是戈、书、戟、有矛、夷矛，它们都是长兵器。我们现在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戈和矛就是当时的先进武器，不过只剩下青铜部分，因为它们使用的时候是固定在木质的柄上的，天长日久，木头腐烂消失不见，只留下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金属部件。这其中书有一些特殊，别的长兵器都是攻击人的，书则主要就用于车战。书的头部呈三棱矛状，两端有球形箍，当两方车马撞在一起分不开时，士兵就会用书打击车体，让战车分开。除了长兵器，士兵们还要携带短兵器，这样在肉搏战或者巷战的时候会更高效，因为长兵器近距离挥舞不太方便。肉搏战也叫做白刃战，是指近距离用兵器格斗，巷战呢，就是在城镇村庄的街巷里进行的战斗。车战时，长兵器和短兵器还会配合使用，比如先用长兵器勾住敌人的身体，再用短兵器结果敌人性命。晏子春秋里说的戟居其颈，箭成其心，就是这个意思。弓箭出现得非常早，很多石器时代的遗迹里都出土过骨质石质的箭头，商周时期青铜制的箭头也有很多，但毕竟箭射出去很少能

口令，士兵根据口令做出指定的动作，并且有鼓点伴奏。这套动作被称为五舞，第一个舞是武术的舞，第二个舞是舞蹈的舞，这个和现在军

天下第一剑，制作工艺高超，历经2000多年依然锋利，而它的长度只有55.7厘米，也就是半米多长。春秋晚期，冶铁技术发展，铁剑随之出现。铁比铜更易得，也更坚硬，所铸造的剑也在合用的范围内加长了许多。从长沙等地出土的战国铁剑来看，最长的剑达到了1.4米，几乎是铜剑的3倍。史书里记载，楚国铁剑制作技术优良，让秦国国君非常忧心。铜剑和铁剑硬度不同，长度也有很大区别，剑法就随着兵器的升级一同进化。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有钱的大贵族会豢养门客，也叫做食客，就是把一些有本事的人养起来，管他们吃，管他们穿，其中特别优秀的还给他们分配住房，提供非常好的福利待遇。这些门客平时不需要劳动，按时领工资就可以了，到了主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去替主人办事。战国时有个齐国人叫冯轩，穷得活不下去，就叫人去找孟尝君，表示愿意投身门下当个门客。孟尝君问来的人说，这位客卿有什么本事呀？来人回答说，没本事。孟尝君笑了，居然点头说，行，让他来吧。孟尝君的随从都不把冯轩当回事儿，只给他粗劣的饭菜吃。这样住了一段时间，冯轩就倚着柱子弹着他的剑唱道，长夹呀，你回去吧，吃饭也没有鱼。夹就是剑柄，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学习一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当中的文章。那这一期节目我们要共同学习的是易读书。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起，把朱念作者之类，因为我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这时我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笸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的，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因为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青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笔，人怕笔，书也怕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因此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九个字，就是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好了，小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星星乐园到这儿就先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李娜阿姨，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用筷跟勺呀，
1: 公筷用专门的筷子把盘子里的菜夹到自己碗里，用专门的勺子把汤盛到自己的碗里，
0: 好麻烦哟。
1: 使用公筷公勺不仅可以阻挡病毒的传播，而且还是文明用餐的好习惯。看，妈妈还为我们准备了砖筷砖勺，
0: 好可爱，我要小兔兔筷子。
1: 公筷公勺行动，大家一起加入吧。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丽水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

0: 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

0: 的这个中医比较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交流。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清凉解暑的中药有哪些，你对它的了解都有哪些。如果大家不是很懂很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向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来咨询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外医院的副主任中药师，北京市中药骨干人才卢爽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请卢爽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种在夏天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的啊这样的一些中药哈。像这个阶段在医院的话，你们开的比较多的是不是也是这类的方子呢？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啊，现在大家这个身体感受啊，还有出现的一些症状啊，基本上都是与这个暑气有关的。
0: 嗯，所以呢比较常见的是有哪些药呢？
1: 比较常见的像这个金银花呀，菊花，还有像薄荷啊这些，还有尤其呢像这个芳香化湿的藿香佩兰，开的也非常多。像藿香大家可能就是相对比较熟悉，因为咱们有
0: 一到夏天那个藿香正气水嘛。
1: 对对对
0: 啊，但是藿香这个味儿呢一般人接受不了。
1: 对，
0: 我这反正就闻那味儿就是有点受不了啊。那说到这么多的这些药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卢爽老师呢是这个咱们的中药师药剂师呢，就能从他这个药的药性啊还有它的形态啊上面给大家做一些科普，我们了解一下。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哈。比如说这种比较常见的，咱们就先来说一说金银花吧。金银花在家里也比较常用，比如说用它来泡水，如果是感冒的这个清热解毒也会用到金银花。那像一般在中药里面，金银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啊？怎么来理解它呢？
1: 金银花啊，它是这样，金银花它本身是一个这个可以号称叫天然抗生素啊，因为它清热解毒的能量呢是非常强的。像一般咱们出现这个咽喉的肿痛，还有一些呢，你看有这个金银花的花露水啊，做的一些大健康的产品，是因为它本身对这个皮肤的热疮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可以拿金银花泡泡水，然后或者泡一些这个金银花露，可以给孩子去去痱子啊，往身上用一用。
0: 哦，对对对，就是有那种金银花的驱蚊液。

0: 我们都觉得这个自己上火了，这个嘴角是不是长了这疙瘩了呀，长了这个口疮了，那肯定要降火，肯定要去火。这个大家对于一般去火的中药呢，其实知道的也比较多，比如说像金银花啊，像菊花啊等等的这些呢，也大多也都有了解，然后呢就开始用。你用着用着就发现，诶，怎么感觉并没有很实质的效果，它反而更严重了呢。
1: 嗯，
0: 然后那次罗双老师就跟我说，其实啊，是你这用反了。有的时候呢，它不一定是你要用这种非常寒凉的一些中药去给它去火，反而是要增加你的就是这个水。
1: 嗯，
0: 虚火的话就得增加水。我这描述的可能不太准确，如果用咱们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说呢？
1: 您这个特别接地气儿，就是。有时候这个阴虚表达的火旺，如果再一味的去火，等于就把这个AB 两边全都摁下去了，你身体的状况呢得不到改善。它阴虚的这种火旺呢就要滋阴，就像刚才您说的，要水把这水补上来。
0: 哦，对，叫滋阴。
1: 对，
0: 嗯，那像金银花，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都是那种绿色的，一个一个很小，就有点像黄豆芽儿，像绿豆芽儿那种，它。就是这种中药采制到后面的炮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它原本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它金银花啊，在它这个刚出花蕾的时候啊，它是白色的，然后它会渐渐的变成黄色，这样它在白色和黄色这个相间的过程中呢，就会出现一种这个视觉的美感，就是金色和银色，所以它这么取名叫金银花。然后实际上呢，在我们要用它的花蕾嘛，取下来以后呢，它呢经过这个就筛选，筛选，然后呢晾晒，这个过程呢它就会变成这种绿色，所以我们看到的金银花它是绿色的。
0: 嗯，看不到它的金，也看不到它的银。
1: 对，因为它是花蕾啊，如果它开出花来，实际上咱们这个花蕾它的药效是最好的啊，它药效都包裹在里边，像咱们辛夷啊也用花蕾，就一些这个包括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玫瑰花，实际上用的都是花蕾，让它含苞待放的时候，它的药效是最高。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个花蕾，哎，它就是经过晾晒，就是绿色的。
0: 嗯，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些花朵型的药，要希望它的药用价值最大化的话，就不能让它最美观，让它在盛放之前把这些积蓄的能量，在身体当中积蓄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摘下来，不能让它盛放，然后呢这个力量就能转化成这种药用的价值。
1: 对，太对了，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一旦它盛放的时候，它的任务就变成什么呀，传播花粉了，
0: 授粉了。
1: 对，它的把它力量都给下一代了，它自己实际上它的药效和力量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0: 嗯，您见过就是植物形态的金银花吗？
1: 见过，它是一种这个藤类的啊，一般在这个就是咱不说种植啊，就说咱们自己有一些家养，哎，也很漂亮。它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院的这个栅栏上啊，或者什么的一种攀爬的一种藤类的这么一个植物。
0: 哦，大吗？
1: 嗯，
0: 花朵应该是那种很
1: 哦，花朵呀，花朵不大，花朵一般可能在这个一寸左右吧，啊，或者一寸以内，哎。然后呢，咱们这个金银花啊，它非常有意思，它这个植物它是叫忍冬嘛，它的藤也是要入药的。
0: 嗯，
1: 它的藤呢叫忍冬藤。金银花实际上它植物来源呢，它这个叫忍冬，哎，然后它的这个这是它的学名。
0: 嗯啊，哦，它的藤也可以入药，
1: 也可以入药。
0: 嗯，一般在我国哪些地方比较盛产金银花呢？
1: 咱们这边基本上大部分地区都是有的，就是华北大部分地区，哎，都是产金银花的，
0: 还是比较常见的，
1: 比较常见。对，
0: 嗯，要是在家种呢，自己也能种，但是
1: 也可以种，
0: 得有院儿的那个种，
1: 哎，
0: 对，因为它这个还是藤类的嘛，它需要占的这个地方稍微大一些。
1: 对对对，
0: 嗯，这个是金银花，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在聊天室里呢，把金。

0: 种类啊特别多，而且分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咱们在这个就像这个卖茶菊花茶呀，还有一些这个线上的渠道啊，它的这个种类机缘非常不好分辨，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这个大家呢从像医院呀哎开一些，或者像在这个药店呀买一些比较踏实。
1: 但是这种菊花它会不会味道就更重一些？
0: 我因为我自己感觉啊，其实我感觉味道差不多，但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患者跟我们就说在医院开的这个味儿啊特
1: 重，药一些，
0: 对，有药味儿特别重，然后呢苦味儿也浓，因为咱们一旦它在这个进医院渠道的它的这个审核呀，包括它要质检的含量它要符合药典的，那咱们比如说我要在我买茶叶的时候，人家是肯定不给你测含量的，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外观口感但是咱们要的是作用哎，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1: 嗯，所以这就是看大家在喝这个菊花茶的时候，你追求的是什么？
0: 对，
1: 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就追求它的口感，我只要它有那种淡淡的菊花的清香就可以了。那可能在，这个茶叶店买的这种，而且样子又好看，比如说像胎菊，其实我就很爱喝胎菊。
0: 对对，
1: 这个味道也好，
0: 对，
1: 然后加点冰糖之后呢，整体的口感这个入口的感觉会更舒服一些。那如果是这段时间你觉得我这个火气比较大，我希望是通过菊花茶来给我降火的，那这个时候选择去医院开的菊花就更合适一些。那医院一般开的是杭白菊是吗？
0: 对，我们是这个杭白菊比较多，而且有一段时间是用贡菊，贡菊是有一点点偏绿，但是贡菊的价格高，你要把这个开在老百姓的方子里吧，大家受不了，所以一般常用的还是杭菊比较多。
1: 哦，我问您一个问题哈，有一次我喝这个杭白菊啊，这个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水就变绿了，
0: 是，
1: 这是正常现象吗？
0: 这个一般情况下吧，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刚泡的时候是那种就是那种淡淡的黄色，
1: 对，
0: 哎，时间一长了呢
1: 它就变绿了，
0: 它应该是里边的这个某种物质出来了，但这种物质呢就不是作为药用的物质，但是它并不是有害物质，哎，这么一个情况。
1: 哦，那就是也不影响喝。
0: 不影响喝。
1: 哦，您刚才提到在这个方子里一般也会用到菊花。
0: 对。
1: 是哪类的方子会用到菊花？我觉得菊花这不就是很日常的一味药而且是入茶了，我们都把它当成茶了，其实。什么样的方子里面会用到菊花呢？
0: 像刚才咱们有一位这个朋友说这个菊花跟枸杞子一起泡茶啊。
1: 嗯。
0: 咱们应该有一个这个挺熟悉的一个成药叫杞菊地黄丸。
1: 哦，
0: 它就是枸杞菊花然后加上六味地黄丸的一个组方。它这个是什么呀，就是一般是头目火眼睛上焦的头目火，然后呢用这个比较多。因为什么，菊花它本身清肝明目的作用挺强的，尤其是什么呀，这个胎菊，就刚才咱们说这个杭白菊，它的小时候胎菊也是含苞待放的时候嘛，对吧，它的这个清肝明目就比较强，也适合咱们夏天泡水。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跟它机缘这个不同的一个药叫野菊花，特别小，跟一个小球球似的，它也是菊科的一个小植物，这个野菊花它清热解毒的能力就比菊花要强很多。比如说像孩子呀，孕妇或者老人呀，或者脾胃弱的，他如果喝这个野菊花的时候，就会非常明显的这个腹泻。
1: 哦，
0: 因为它清热力道太强了，所以比如说像壮年，我喝点菊花，今儿哎呦眼睛红，感觉肝火往上扬，这个时候菊花可能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就可以来点野菊花，泡一泡。
1: 这就相当于和杭白菊它是另外一个。
0: 对，另外一个机缘，对。
1: 哦，我们有位听友说胎菊是不是更寒凉呢？
0: 胎菊相对是平和的。
1: 哦，相比于杭白菊来说，它也比较平和。
0: 对。
1: 哦，相对于野菊花也是。
0: 对，它相对野菊花它也是平和的，但是像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喝茶的这种啊，这种渠道的，它可能就是我们要的是菊花的香气，然后它可能会更平和。就是清热解毒的这个力道可能就是相对的就是弱一些，但是这胎菊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平和呢，是它不是。

0: 在清热解毒上有很强的力量，但是它的力量在哪儿？在平肝明目。它去肝火，平肝明目的这个力量是最强的太局。它基本上不会说这种清热力道大了造成腹泻。
1: 嗯。

0: 但是它有它的特点。
1: 嗯，想要清肝明目的话，胎菊是更合适的。
0: 对，
1: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对于菊花茶的用，然后用这个蒸汽熏一熏眼睛挺好的，是不是就是说它的这个明目的效果？
0: 对。
1: 哦，哎，这个菊花虽然都是菊花，但是这个不同的菊花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胎菊，还有杭白菊，还有这个野菊花。那像菊花一般搭配的呢，也就是像会给它平和一下，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比较寒凉，也是偏寒的这种，我们一般在用的时候呢，会给它做一个调中的一个方式，一般就用枸杞，是吗？
0: 对，一般因为枸杞呢，它也是平和的，然后相对的就是会比它这个温热一些，哎，它滋阴补肾呀，啊，一般情况下咱们中药开处方的时候有一个特点，真正的这个优质的方子啊，你看它这个处方里，它不会一味的用一种药，比如补，它也不会一味的用补药，它一定会让它有平衡的东西，像咱们这个清热的，它也不会一味的全是清热的，它一定会有让它平衡的东西。因为咱人体啊，最好的体质叫平和体质，就是像咱原来请平安脉嘛，实际上请的就是你是不是平和体质。他一旦说你这个过旺了，就是说我清热的药用的很猛了，人体实际上受不了。
1: 哦，
0: 哎，他是这么一种情况。
1: 那本来这个体质就已经有火了，咱用点清凉的，不是就给它降下去的吗？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平和，就给它着不回来呢？
0: 就是三七开。比如说我是上火了，我用七分的清热的，用三分的哎平和，或者让它这个能把它这个方子给它平和一下，更适合这咱们人体。
1: 哦，其实是主要的功效是让它针对你这个主要的问题的，但是呢不会让它一味的
0: 对
1: 往这个极端的方向去走。
0: 对，不让它太过。
1: 哦，那菊花除了咱们泡水还有别的用法吗？
0: 有一个这个方子叫寒漱方，就是咱们漱口水寒漱方效果非常好。就是有的人吧，他的这种口气特别重，但是你给他吃什么药，他本身这个胃火大的时候啊，你光给他降胃火有的时候不能解决马上的这个症状问题，然后会用菊花佩兰，哎，用这个给他，还有薄荷，给他煮一点水以后呢进行寒漱
1: 啊，就做漱口水。
0: 对，
1: 自己做漱口水。
0: 对，包括牙龈肿痛啊，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它直接就在这个病症的患处。
1: 哦，那需要多含一会儿吗？
0: 要含一会儿，就是反正在这个嘴里啊，让它停留一会儿，停留个这个半分钟啊，或者一分钟啊，因为它没有任何刺激性，哎，然后含漱一下，然后把它吐了就行了。有的这老人啊，他就给咽了，而且效果更好，
1: 既直达患处。

0: 之后你这个胃受不了，胃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它就容易产生这种在口腔里不太好的味道。那你在这种正常的社交距离有可能都会影响到对方，其实还是不太好的。这个方子还是挺有效的，就是用薄荷、菊花、
1: 佩兰
0: 对这三味煮一下是吗？
1: 拿热水烫也行，煮一下也行，主要看咱们这个时间嘛。一般咱们愿意带这个干的药，然后咱们可以把它当代茶似的泡上，泡上以后温度合适了就含漱一下。
0: 那薄荷是用鲜薄荷还是干薄荷呢？
1: 实际上鲜薄荷的效果会更好，但是呢对于咱们日常用，比如便于携带啊，或者咱们现在大部分供药供的是干货，因为它易于保存，所以用干薄荷也没问题。
0: 家里可以种点薄荷，
1: 那就太好了。
0: 直接拽下来，然后嚼一嚼，就跟嚼那个牙膏似的。
1: 对对。
0: 哎，那咱们既然说到薄荷，就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薄荷。刚才提到了两次薄荷哈，就第一个，咱们在说金银花的时候，它可以和薄荷相搭配；说菊花的时候，薄荷还可以相搭配。这薄荷确实在夏天它用处比较广泛，不光是我们在喝冷饮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暴打柠檬茶，它也会加点薄荷，喝鸡尾酒的时候也会用薄荷做个点缀，包括在吃云南菜的时候，它有一道菜就薄荷牛肉，那个用大片的薄荷和牛肉在一起，然后蘸点汁儿，那个口感也非常的复合吧，又肉的香味和薄荷的清香。所以说薄荷其实是在夏季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它又是这个药食同源，然后呢又可以做点缀，出现频率很高。那在中药当中怎么来用它呢？
1: 一般薄荷它有一个特性，一个它那个清凉的那种气息啊，大家非常的这个喜欢，而且它是什么清凉醒神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神剂。一般呢咱们薄荷呢它那种瞬间的清凉感啊，能让咱们比如说头疼啊，嗓子不舒服啊，或者说我特别渴，怎么喝水都觉得渴，但是你反而加点这个薄荷以后呢就感觉会特别好，而且它还除烦。哎，
0: 还能心烦意乱的时候来点薄荷。
1: 哎，对，让你镇定一下。
0: 啊，是吗？这么有效果了吗？那今天我们就和鲁医生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也感谢各位听友的分享，感谢鲁医生，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啦。
1: 再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合适的垃圾桶，做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

0: 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20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3: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3: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

0: 抓包，它一捣乱你就知道。
1: 这功能好使，
0: 如果不在家，它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01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7: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6: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8: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9: 服务员，
8: 来啦！
6: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0: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6: 我这老花眼也，唉。
11: 喂，
8: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6: 喂。
1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不是也曾经在一个人的深夜感到艺术离你很远，而孤独却离你很近？其实每一个投身创作的人都是拖着自己的影子的独行者。这本书谈的正是艺术的孤独，文学的孤独，大人物的孤独，小人物的孤独，那些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的孤独时刻。作者身兼导演与写作者，游走于文学、电影、摄影之间，将旅行、记忆、想象等主题与人生处境交织在一起。他告诉我们，做艺术和看艺术都是为了让内心走向无垠。这不是一本高高在上的理论书，而是一场关于孤独与创造的私人对话。

0: 翻开它，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只属于自己的孤影，其实早有人替你细细端详过。记住这本《艺术以及那些孤影》。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20世纪摄影史上，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后来被奉为摄影之父的大师，年轻时其实一心想当画家。他年少时学习绘画，直到1930年才开始接触摄影。然而命运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二战时期，他服役于法国陆军电影和摄影处，不幸被德军逮捕，关进了战俘营，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3年时光。那3年里，他曾经多次试图逃跑，屡败屡战，终于在1943年第三次尝试后成功越狱。从战俘营逃出来之后，这个人阴差阳错的没有回去做画家，而是成了一个把世界当作自己工作室的摄影师。布列松的摄影理念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决定性瞬间。他不喜欢布置好一切再去拍，而是热衷于在外面捕捉瞬间即逝的真实影像。他说过，有些摄影师喜欢精心安排场景，但是他不是那样的人，他的工作不是去发明什么，而是去发现。这种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坚持使用小型相机进行抓拍，反对暗房剪裁。他的镜头下没有刻意摆弄的造作，只有生活本身的流动与呼吸。1947年春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餐厅里，布列松、卡帕、西摩和乔治·罗杰几个人聚在一起，聊起了一个困扰他们已久的问题。当时个人摄影师拍的照片被媒体使用后，经常拿不到报酬。他们商量着要成立一个组织，为同行们出头。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新闻摄影师的国际独立

店不只是摄影师寻求保护的地方，更成了一个摄影传奇的诞生地。在马格南的四位创始人当中，卡帕和布列松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摄影观。卡帕一心致力于拍摄现场，无限趋近于真实，勇敢地深入危险地带记录历史，而布列松则更像一个隔岸观望的艺术家，大胆地创造，用镜头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后来加入马格南的摄影师马克·吕布曾向四位创始人一一请教，结果每个人的建议都不一样。布列松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不必太细致地听取西摩的建议，西摩告诉我不要完全按照卡帕的建议去做，而卡帕则告诉我不要在意布列松的建议。马克把这些话归纳之后去见乔治·罗杰，罗杰对他说，你谁也不要听，只听我的。这个略显无奈的小故事恰恰折射出马格南的灵魂，它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机构，而是一

然拍摄了无数人的面孔，是他本人的照片。他的意愿似乎是永远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描绘和刻画芸芸众生。这种自我隐匿的姿态与他镜头下那些被定格的面孔形成了奇妙的对照，他看见了所有人，却不愿意被别人看见他自己。1948年11月，布列松夫妇受生活杂志派遣来到中国，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战火已经烧到许多城市的边缘，但北平城内却平静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有一天，布列松像往常一样出门拍照，无意间跟上了一支迎亲队伍。队伍浩浩荡荡从庙里出来，向城外走去。后来在城外一片开阔的地方，遇上了一队刚刚从前方撤下来的士兵。那一刻，两支队伍迎面相遇，却像两个世界的人从未相遇一样。迎亲的人没有看向士兵，士兵也没有看向迎亲的人。布列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两个世界的割裂感。虽然他最终没有举起相机，但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他站在那里是唯一一个观望者。迎亲的队伍到了新郎家门外，抬轿的人从狭窄的门洞挤进去，而士兵的队伍还没有走完，他们正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各自的命运。这一幕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却比许多被定格的照片更深刻地诠释了什么叫决定性瞬间。有些瞬间的意义不在于被记录下来。

生命的武器。这种恐惧并不难理解，一个能在一瞬间把人的模样固定在纸片上的机器，在没见过的人眼里确实像是某种魔法。慈禧最初也是拒绝照相的，但当她看到照相比画像更加快捷方便，而且展现出的肖像效果更为真实时，原先那种冒犯龙颜的想法立刻就消失了，转而对照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3年，曾在西方研究过摄影术的勋灵奉旨进宫，携带刚刚运回国的全套照相器材，专门为慈禧拍照。从1903年到1906年之间，慈禧共拍了30多张装饰体态各异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托裱于硬纸板上，供悬挂和赏赐之用。根据盛容帐的记载，慈禧一生拍了700多张照片，光七十大寿那一年就拍了140多张，数量之大，场景之多，都相当的惊人。可以说，摄影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慈禧这份近乎狂热的推崇。慈禧对摄影的兴趣远不止于拍几张照片玩玩，她以外国人为潜在预设观众，精心制作了一系列包括油画、摄影在内的非传统肖像，并营造了繁复的摆拍环境。她不仅决定是否展示自己的形象。

犯人敞开大门，而是因为他能更精准地塑造和传播他一个人的形象。摄影给了他一种此前只有绘画才能提供的不死性，却以一种更快捷、更真实、更可控的方式。摄影术进入中国之初，成像程序复杂，全部照相器材均需进口，成本昂贵。在慈禧之前，摄影更多是少数西方人和沿海口岸中国人的玩物，而慈禧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艺术以及那些孤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烛光下的描影人说，书名里的孤影二字，读完全书才真正懂得，一本巴掌大的小书，装下的却是对孤独最深刻的理解。读者月客说，书的每一章都短小精悍，却像在多个领域之间穿梭漫游。

0: 当时朝廷上下早已一片混乱，做了九江太守。当时朝廷上下早已一片混乱，边让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官实在有违自己的初衷，后来便干脆辞官回家了。然而一个有才华的人怎么可以对社会毫无看法呢？边让对曹操这个新崛起的枭雄就十分看不起，经常在各种场合骂他。有人便到曹操那里告状，曹操恰逢春风得意，怎么可以容得别人这样说他，因而他就安排地方官将边让给逮住杀掉了。这个成语告诉人们，人才使用的不当对个人是一个不幸，对社会是一种损失，不仅仅是埋没了人才，社会也难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2: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3: 同学们注意啦，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2: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4: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学习雷锋，
7: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

熏烤等高温烹饪下会产生多种的致癌物质啊，然后呢可能会损伤到肠道 DNA， 从而引起肠道增生的异常，导致肠息肉发生。火腿肠、培根、香肠、腊肉等属于加工的肉类，这类加工肉类常常在生产制作当中会添加或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在人体可能会产生亚硝胺，亚硝胺是强致癌物，易诱发肠道息肉、肿瘤等疾病。建议是成人平均每天食用红肉不应超过75克，加工肉类建议呢每周不超过1到2次，每次不应超过25克。然后还有高脂饮食，高脂饮食会引发菌群失调，损害肠道免疫细胞，破坏肠道黏膜完整性，使肠道更容易受到损伤和炎症的侵袭，从而增加结肠疾病的发病率。建议平时控制油炸食品、肥肉、蛋糕、冰淇淋及重油的外卖，家中烧菜建议避免油炸，少油煎，以橄榄油、茶油来替代猪油等。还有就是酒精了，酒精会破坏肠道菌群稳态，损伤肠黏膜细胞，导致肠道慢性炎症，进而诱发肠息肉，建议尽量减少酒类的摄入。而肠息肉也最怕几种食物哈，医生就理出了一份清肠的清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这些不痛不痒的小肉疙瘩，这是多数结直肠癌的前世今生，不过呢也不必过分的担心，肠息肉最怕你吃得对吃得好。要想有效的预防肠息肉，核心在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并且长期坚持。那以下这些食物呢堪称是肠息肉的克星哈，首先一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小蔬菜如绿叶菜、西兰花、茄子、西葫芦，水果比如说苹果、果梨呀、猕猴桃、橙子，还有五谷杂粮如燕麦、糙米、荞麦、红薯、山药、鹰嘴豆、黑豆。膳食纤维可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致癌物与肠黏膜接触的时间，每天摄入25到29克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降低包括结直肠癌在内的各种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有深色的蔬菜如紫甘蓝、羽衣甘蓝、胡萝卜、彩椒，浆果类水果如蓝莓、树莓、草莓、桑葚，坚果如杏仁、核桃。此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可以中和身体中产生的自由基，减少肠黏膜细胞的氧化和损伤。还有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像深海鱼如三文鱼、鳕鱼、沙丁鱼，植物油如亚麻籽油、核桃油。 Omega 3作用于人体具有抗炎的特性，可抑制肠道慢性炎症的发生发展，而肠息肉形成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肠道的慢性炎症。还有含有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含钙的乳制品如牛奶、酸奶、奶酪等，适当补充维生素 D。 钙元素能和肠道的胆汁酸结合，使其对肠黏膜的刺激减少，而维生素 D 被认为是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可以调节肠道炎症，进而减少肠道异常的发生。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可使肠道腺瘤的发生风险降低。好，听众朋友，本期的车行天下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继续听到的是毛不易，祝你平安。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许爷，您咋办啊？
1: 小小年纪抽烟，
2: 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2: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0: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2: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0: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2: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买香烟，
0: 停！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

0: 所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王玄策兵发曲女城，在这两军阵上跟阿罗那顺先展开了舌战。要说呢，这件事儿王玄策占理，但是啊还是很费劲。没辙呀，王玄策不懂印度语，只能通过翻译，所以这骂了半天呢特别费劲，还没把对方给骂服了。最后呢，这讲师人实在听不下去了，他是纵马上前，大总管呢，阿罗那顺顽固不化，你跟他嚼什么舌头啊？看我的！这王玄策呢，也骂得挺累，一看讲师人出马呀，点点头，就嘱咐他：好，师人呢，那事儿交给你了，记住啊，阿罗那顺呢，但能不打死，别打死他。嘿，我说大总管呢，都这时候了，你还替他说话呀？这阿罗那顺呢，留着那就是浪费粮食。哎，诗人呐，你可别这么说，这是罪魁祸首，咱们得逮住他，把他带回大堂。哎，行嘞，您看我的吧。这讲师人呢是纵马上前，哒哒哒哒哒哒，吁！阿罗那顺，既然你这次不讲道理，那咱们也没必要废话，赶紧过来，让爷爷先打你300硕，解解恨。咱们说阿罗那顺呢，他虽然呢听不懂讲师人说什么，但看这动作也明白，这就要开打。咱们说阿罗那顺呢，他怎么说现在也是印度之王，能自己出战吗？所以没多待，拨马呀回归本队，然后就问手下的将军：谁上前拿下这个唐朝狂徒？底下这帮将军呢一听这话，那是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了。有人问了，为什么呢？咱们说呀，拉朱那华士城一战呢震动印度，好多人呢都听说了。他们这一听，好嘛，拉朱手下那丁卡尔将军呢那是出了名的骁将，武艺呀，在我们印度那也得算中上游的水平，好嘛，碰上讲师人呢也就是3-5个回合，命就给丢了。另外呢，拉朱手下那猛将埃克纳特那更是勇冠三军呢，比那丁卡尔还厉害。结果呢，碰上那尼婆罗猛将巴哈杜尔啊，也就是10几个回合，也是命丧黄泉。我们可都听说了呀，那巴哈杜尔比讲师人还差上一截子呢，这搁我们谁能是个啊？所以这好多印度将军呢一听说上阵都摸不着脉了呀，那是畏缩不前。这阿罗那顺一看，当时就急了：你们干什么吃的呀？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关键时刻你都给我掉链子，你们不怕毁灭之神师佛惩

转到阵前。大王，我去。这阿罗那顺一看，哎呦，高兴坏了呀。谁呢？手下的第一猛将辛格，外号叫狮子，一般人呢管他叫狮子辛格。这家伙呢是阿罗那顺的12位战殿将军之首，禁卫军队长，武艺那是印度第一的。咱们说这辛格呀，一般呢他不轻易出阵，在阵中护驾，这种情况很多。今天呢真是给逼急了呀。这辛格一看没人出阵，这不是丢我们印度人的脸吗？所以他呀是纵马出阵。这阿罗那顺一看呢狮子辛格，他这心呢也就放下了。哎呀，由他出阵万无一失，所以就点点头。辛格将军呢，你多加小心，梵天保佑你。大王放心，驾！咔咔咔咔咔咔咔，这狮子辛格呀，纵马出列，直奔蒋诗人。那蒋诗人呢，正美呢，他跟这儿叫阵叫了半天，印度那边啊，没一个敢上来的。蒋诗人明白，

对手，我们算占优势了。好，哎，没想到正这个时候，印度那边啊，还真有人出力了。蒋诗人一看，这谁？好大的胆子呀！再一看，这位呀，个儿真不矮，九尺挂零，比蒋诗人呢高上不少，长相那是特别凶恶，身着短甲，只护到胸腹，头戴一顶狮子盔，这旁边啊还有那装饰的绒毛往外炸炸着，这远远看去啊还真跟狮子差不多。此人呢坐下一匹高头大马，手持双锤。不过这双锤呀，跟咱们中国那双锤还不太一样。中国这锤呀，是圆柱形的直柄，上头呢有一个圆的或者是带棱的大锤脑袋。印度这种呢不一样，名字呀叫做嘎斯战锤。那锤柄的形状呢跟中国那鞭锏差不多，长了呀三尺上下，上头呢还有把手，把手外沿呢还有护手，有点跟西方那指挥刀差不多。这护手下面呢还一截弯的短把，这在紧急的情况下呀他也能双手握。这锤柄的上头啊那就是锤脑袋，这锤脑袋呢一般呢也不是一个大铁疙瘩，这是五片月牙形的铁片。不过呢这是一般人使的，就辛格那边

重量得70多斤，比蒋诗人那混铁槊呀还要沉。咱们说蒋诗人呢，他在这儿看得认真，他知道来的这位啊是个猛将，不好对付。而这时候呢，阵后那婆罗门大师那罗尔苏婆妹啊也跟这儿喊：“蒋将军，这个是阿罗那顺手下的敌猛将，十字性格。到现在为止，整个印度还没人是他的对手，你要多加小心。”这蒋诗人听了呀，明白，他也加了小心。咱们说这狮子辛格呢，他也是个急性子，出阵之后啊，也不搭话，上来是抡锤就砸。蒋诗人一看，嘿，这是个急性子，那就开打吧。眼看着他那嘎斯战锤从头顶上砸下来，这蒋诗人也运足了力气，拿混铁槊从下往上一兜，开，烫亮亮亮亮亮。这下火星四溅，那嘎斯战锤呀，直接给崩出2尺多高。这蒋诗人呢，就感觉虎口发麻，连这战马呀都倒退好几步。咱们说那辛格呢，也差不多虎口发酸，手腕子发麻，这俩大锤呀拿着都感觉费劲，战马呢也倒退几步。咱们说镇上这二位全吃了一惊，都没想到对方有那么大劲。不过呢，吃惊过后，俩人倒感觉兴奋。对俩人来说呀，这年头要碰上一个够格的对手难呐。所以这俩人呢不约而同把手抖抖，稍微缓缓，然后继续纵马，就杀在一处。这回呀还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蒋诗人呢力大无穷，而且招数纯熟，上三槊盖头顶，下三槊揍马腿，左三槊右三槊，槊槊随时要他命。那狮子辛格呢也不成多诈，这两柄战锤呀是神出鬼没，左锤波澜驾阁，右锤打脑揍肩，锤锤呀围着蒋诗人的要害转。这下可时间长了呀，俩人连续战了40回合，没分胜负。

白给。弄不好啊，忙没帮上，先把自己命给丧了，那可就吃什么都不香了呀。这拉珠呢，活到现在他很明白，别看我现在啊兵都打没了，那不要紧呢，从唐朝人那儿劫的东西啊，我还能有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早早晚晚呢我还能翻本儿。拉珠呢就是这个想法，可眼前的情况啊太不乐观，狮子辛格呀可以说是唯一的指望，他要是输了呀，自己说什么也翻不起来了，那怎么办呢？最后这拉珠啊心里一横，我得想办法呀，还是要帮个忙的。有人问了，怎么帮呢？这拉珠啊打算在阵中放暗箭伤蒋师人，可这拉珠呢再一琢磨，我还别自己这么干，狮子辛格一不高兴，闹不好啊就找我的麻烦，让我上阵。哎呦，王玄策那边正恨不得撕了我呢，我上阵那还好得了啊。所以呀，我别动手，我呀挑动别人一下，别人一放箭呢跟我那没什么关系，嘿嘿。这拉珠啊打定他的鬼主意，左顾右盼，这一看，哎，大领主萨钦呢正跟旁边呢。拉珠心里有数啊，这萨钦呢听说弓箭技术那算不错的，我鼓动鼓动他吧。哎，我说萨钦大领主啊，那萨钦呢正看着战场呢，

这萨钦听的连连点头，嗯，有道理。这萨钦想到这儿，把长枪挂在德胜钩上，拿下弓箭，开始瞄准。可这瞄着准呢，萨钦也有点犹豫啊。拉珠这话说的有道理，但得罪了辛格将军，我之后这日子呀，好像也不太好过呀。他这想着呢，就有点走神儿。而且这蒋诗人和辛格交战呢，速率也快，所以他得嗖一箭，没射着蒋诗人，奔蒋诗人的马去了。噗！这一箭呢，正中马屁股。那马他受得了吗？他疼啊！所以这一下，响亮亮亮亮，扑通，栽倒在地。这蒋诗人正打着呢，不提防啊，坐骑受伤，所以夸这一下，一条腿啊，整被马压在下头，当时啊，动弹不得。咱们再说狮子辛格呢，他这正打得起劲儿呢，这回合呀，狮子辛格抡锤就要打，结果呢，锤没下去，蒋诗人扑通倒了。这辛格还纳闷呢，怎么回事？我没打怎么就倒了呀？再仔细一看，好，蒋诗人那战马屁股上插着根箭。这辛格一看呢，心里不痛快，妈的，谁跟这儿多事儿啊？所以辛格回头就嚷嚷，谁干的？到底谁干的？那萨钦一看，得，射呲了，他感觉也丢人呢，干脆把弓啊往地下一扔，有心不承认。那拉珠多坏呀，他一看这情况，跟旁边还嚷嚷，哎，我说萨钦大领主啊，您射偏了。这嚷嚷还不说，拉珠啊拔出佩刀，拿佩刀那刀背啊一颗萨钦那战马的后胯。这战马呀咻溜溜溜的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走出队列。这萨钦一看，拉珠你就缺德吧。他也没辙了，就把长枪抄在手中，出阵打招呼。辛格将军，是我，我要助您一臂之力，不想啊射偏了。这辛格一看呢，活挺大，他娘的，这是我的猎物，你跟着掺和什么呀？哎呀呀呀，辛格将军呢，别发火，咱们现在得以战局为先，打胜了呀比什么都强。那个拿榔头的怪物啊，太难对付，我助您一臂之力呀，也是应该的。应该个屁！你不知道我辛格是什么人呢？要单挑就单挑，要斗阵就斗阵，我奉陪到底。这回你横插一杠子，以后人家说起来得戳我脊梁骨。

0: 爵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0: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小贝，帮妈妈把垃圾扔一下。
6: 哎，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5: 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7: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5: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7: 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5: 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7: 文明行为多给力。
5: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8: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9: 爷爷说血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10: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北京时间21: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2: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得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扶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13: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5: 跳跳糖、
14: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15: 开心水。
1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7: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张国荣默默向上游，成年人的奋斗从来都是默默无声的，一辈子勤勤恳恳，踏实肯干，不偷懒不抱怨，慢慢向前走，生活就不会辜负老实努力的人。

李宗盛的这首《山丘》也是唱尽了每一个经历过人生起起落落人的一段心路历程。人过半百，再听这首歌，唱尽了半分心酸。人这一生翻过一座又一座生活的大山，吃过苦，受过累，现在回过头看，所以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刻在岁月里的奋斗老歌，狮子山下，这是罗文的一首歌，老一辈的奋斗精神都藏在了这首歌里。过日子本来就是一家人齐心协力踏实打拼，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一点点扛下所有的风雨，就是最了不起的生活。

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奔跑》，经典的老歌，永远治愈人心。不管年纪多大，生活都需要一点点的热气。大半辈子为的是家庭，为生活奔波辛苦，从未停下脚步。往后余生，依旧心怀希望，踏实向前，好好生活。希望在音乐导航你聆听到的这些歌，或者说是喜欢的这些奋斗老歌，不妨把它收藏在自己的播放器当中。闲暇的时候，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一起回味并肩。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2: 青春恰自来。
3: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4: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0: 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是在攀登一座座高山。去读一本书是一次攀登，去学一项技能是一次挑战，去克服一项工作难点也是一次尝试。我们人生的课题就是解决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难题。只有迎难而上，勇攀高峰，才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欣赏到的佳作是《天才在于积累》，作者华罗庚，朗读者许贤斌。
1: 有的人在工作学习中缺乏耐性和韧性，他们一旦碰了钉子走了弯路，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研究才能。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和作家都是经过很多次失败，走过很多弯路才成功的。有人看见一个作家写出一本好小说，或者看见一个科学家发表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便仰慕不已，很想自己能够信手拈来，妙手成章，一觉醒来誉满天下。其实成功的作品和论文只不过是作家学者们整个创作和研究中的极小部分，甚至数量上还不及失败作品的十分之一。大家看到的只是他们成功的作品，而失败的作品是不会公开发表出来的。要知道，一个科学家在攻克科学堡垒的长征中，失败的次数和经验远比成功的经验要丰富深刻的多。失败虽然不是什么令人快乐的事情，但也绝不应该因此气馁。在进行研究时，研究方向不正确，走了些岔路，白费了许多精力，这也是常有的事儿。但不要紧，可以再调换方向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吸取失败的教训，总结已有的经验，再继续前进。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所谓天才，就是坚持不断的努力。有些人也许觉得我在数学方面

0: 我读小学时，毕业证书只拿到一张修业证书。初中一年级时，我的数学也是经过补考才及格的。但是说来奇怪，从初中二年级以后，我就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因为我认识到，既然我的资质差些，就应该多用点时间来学习。别人学一个小时，我就学两小时，这样我的数学成绩得以不断提高。一直到现在，我也贯彻这个原则。别人看一篇东西要三小时，我就花三个半小时。经过长期积累，就多少可以看出成绩来，并且在基本技巧烂熟以后，往往能够一个钟头就看懂一篇人家看十天半月也解不透的文章。所以前一段时间的加倍努力，在后一段时间能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是的，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
1: 岁月如沙漏，摊开指尖，该怎样留住那点点散落在尘世的时光？游走于笔尖的文字，在声音的平仄之间穿云透月，让我们一起聆听从心底奔流而出的声音，一起朗。

书中自有黄金屋，当我们打开了一本书，就像与一个思想高深的人物对话。读万卷书，我们总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把闲暇的时间用来丰富自己，培养自信与从容的气质，才能发现更好的自己。一个人只有内心充盈了，才会看见更广阔的天地。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丰富自己》，朗读者朱雨泽。

丰富自己，深度好文。屠呦呦获奖感言：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供你选择。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只是暂时的，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才是长久的。所以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周国平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成为真正的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来。这个时代没有终身职业，只有终身学习。越优秀的人越懂得持续学习的重要性。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别人眼中的中年危机从来就不存在。正如梁宁在《产品思维三十讲》中提到的，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迭代的产物。从一个最好的内核开始，一个一个动作的持续迭代和一次一次的微小的选择，就会成就你的产品以及你的人生。今天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点位上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几年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持续迭代。是的，学历代表过去，学习力才代表未来。拼到最后才发现，一定是那些能够持续学习的人才能一直笑到最后。这个定律每个人都适用，只要坚持学习，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人生中越跑越远。格局大了，生活就顺了。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我的过程。凡办大事，以时为主，以财为辅，出自曾国藩家训。

识指见识，人做大事，见识占主导，直接决定事情的成败，然后才是能力。走出自己的方寸之地，丰富自己的见识，是我们必经的修行。当你见过高山的巍峨，沙漠的广阔，戈壁的浪漫，体会到天地的无垠，你就会变得谦卑。当你见识过不同国家民族的风土人情，你会发现这世上有无数种生活，人生也可以有无数种选择。你开始不再拘泥于眼前的鸡毛蒜皮，学会将眼光放向远处，懂得了活在自己的节奏里，不羡慕谁，也不嫉妒谁。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已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力，他们觉得生活越来越没有意思，没有趣味，没有激情。其实是我们对生活越来越懒散，不愿折腾，不愿麻烦，不愿费心思，所以才把日子过得暮气沉沉。记得江徐曾说，所谓生活情趣，就是用意趣之心去对待生活中的万事万物，并挖掘其中的美好为我们所用。其实只要你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懂得在繁琐日常中提炼美好，摄入诗意，注入心思，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一个人的终极安全感是什么？是拥有生活的自主权，自己给的才是真正安全感。苏轼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能让人的内心世界变得丰富饱满，读书能让人的内心变得更强大。当你的见识多了，眼界宽了，格局大了，所有的磨难都将不再是磨难，而是助你成长的阶梯。因为你会转变看世界、看问题的角度，那些你以前认为能把你的生活打入支离破碎的大浪，将变成你人生长河中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你以前觉得会颠覆你的难题，其实根本不值一提。莎士比亚说过，生活中没有书籍，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书好似拥有着贯通从前、现在与未来的力量。除了读书，旅行同样可以丰富精神世界。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可以让人增长智慧，放大格局，丰富精神世界。旅行作为身体的阅读，同样可以开阔人的眼界，改变人的气质。当你看的书多了，你的内心就会变得丰盈。学会思考如何变强大，才是结束痛苦的最好办法。内心丰盈、人格独立的人，腹中有学识，心中有主见，灵魂有香气。

其实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163.com。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2: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3: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4: 我是。

0: 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人上了年纪，尽管听了千千万万的歌，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还是那些老歌。年轻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热闹，是旋律，上了年纪才明白，老歌里唱的不是歌，是我们一辈子的不容易。大半辈子起早贪黑养家糊口，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委屈也自己扛。音乐导航本期我们继续整理了这么几首最初中年人的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的这一首《不再犹豫》。年轻时候听啊，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是热血沸腾的感觉，中年的时候我们再听这首歌，听的都是满满的感慨。这辈子我们犹豫过，迷茫过，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过。肩上有责任，心里有家庭，再难也得往前走，不纠结过往，好好

李宗盛的这首《山丘》也是唱尽了每一个经历过人生起起落落人的一段心路历程。人过半百，再听这首歌，唱尽了半分心酸。人这一生翻过一座又一座生活的大山，吃过苦，受过累，现在回过头看，所有熬过来的艰难都变成了坚不可摧的人生底气。

0: 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刻在岁月里的奋斗老歌，狮子山下，这是罗文的一首歌，老一辈的奋斗精神都藏在了这首歌里。过日子本来就是一家人齐心协力踏实打拼，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一点点扛下所有的风雨，就是最了不起的生活。

0: 是离开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1: 他忘记了很多事情，但他从未忘记爱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一些中国的名画。那么在我们走进今天的名画之前，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怎么来看中国画。大多数时候，我们在书上看到的作品都被印成了小小的一张图片，但它实际的样子并不仅仅如此，所以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中国古代绘画特殊的结构和装裱方式。一幅画完成之后，会把它平整地粘在另外一张质地比较硬挺的纸上，让它看起来更加平整，并且可以避免画面被破坏，之后再用绫或者是用绢这样柔软的布料来镶边。有些作品的最左侧连着一根圆柱形的木轴，把整个画卷从左向右地卷起来，最后就成了小小的一卷，我们管它叫卷轴或者是手卷。有些画面很长的作品则叫做长卷，拿出来欣赏它的时候，再从右向左慢慢地展开就可以了。举个例子，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作品，宋代米友人的《云山图》，通过博物馆为他拍摄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幅作品装裱之后实际的样子。它并不高，只有不到30厘米，但是非常的长，而米友人的画只占整幅手卷的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其他部分都是些什么呢？首先是包手，将画卷全部卷起来之后，包手会把画纸全部包住，起到保护的作用。接下去是银手部分，一般是这幅作品的名称或是对它的品评。接着是前隔水，就是将画心与银手分隔开，画心就是装裱后的作品部分。有前隔水自然是有后隔水，后隔水呢就是将画心和托尾区分开。那托尾又是什么呢？托尾就是画作后留出来的部分，可以在上面题写评论。装裱好的中国卷轴画是十分精致优雅的，而它特殊的结构让我们的欣赏过程也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流动的旅程。打开画卷的包手，从右向左慢慢展开，首先就会看到银手的题字，这里有古代鉴赏者题写的这幅作品的名称，或者是对它的概括点评，这样我们一开始就会知道这幅作品画的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进入画面，欣赏画面的线条、墨色、构图、气氛、韵律，随着画卷的不断展开，看到延伸的风景和慢慢推进的故事。看完了画，我们又来到托尾部分，看一看历代收藏者、欣赏者写的文字，他们或是告诉我们这幅画创作的原因，或是讲述画家的故事，或是说明他是如何成为自己的收藏，还有赏画人的感受等等。银手和托尾的文字记录，我们将它们统称为题跋。古代中国画距离我们通常已经有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了，要想仔细的特别是准确地了解它们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些古老的典籍中，我们能找到关于一些画家和画作的记录，但是这些文字实在少得可怜，于是题跋中透露的那些信息

就成了解读中国画的特别重要的线索。这些诞生在不同时代的题字、跋语、画作，就这样被一幅卷轴统统收纳起来。千百年来，无数人一次次地展开画卷，一次次地在交错的历史时空里自在穿行。那么接下去，让我们也像古人那样，开始一趟奇妙的旅程。今天我们要一起欣赏的作品是长卷《洛神赋图》，画面重现了三国诗人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中的故事。《洛神赋》讲的是曹植一段似梦非梦的奇幻经历。他在山间赶路，偶遇美丽的洛水之神扶妃。曹植与洛神互相爱慕，可他们又有各自的顾虑，最后只能恋恋不舍地永别了。曹植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他早年颇受曹操喜爱，曹操还一度想立他为世子，但后来曹操去世，曹植的哥哥曹丕争得帝位，曹植也渐渐开始遭到限制和排挤。他被封为王侯，但封号却一改再改，封地也一迁再迁。他在忧郁中去世时年仅41岁。诗中曹植与洛神的离愁与哀怨，不免是诗人自己心境的象征。他的文笔非常细腻优美，很多绮丽浪漫的千古名句都出自这篇词赋，比如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等等。这篇词赋诞生100多年后，东晋书法大师王羲之的儿子与其父有着同样重要历史地位的书法家王献之书写了这篇名作，成为书法史上被后人仰望的巅峰。后来东晋画家顾恺之又将洛神赋画进画里，使曹植笔下的人神风物有了更加丰富鲜活的视觉形象，成为绘画史上的不朽经典。十分可惜的是，顾恺之画的这一幅洛神赋图早已经遗失在历史的角落里了。幸运的是，在他丢失之前，宋代的一位不知名的画家临摹了这幅作品，所以我们尚能通过这幅临摹本领略到顾恺之原作的风采。这幅宋人的摹本

喜欢自己这一件藏品了。他先是让人把这幅有些残破的画重新修整装裱，又在重新装裱的画上一次次的题字，毫不吝啬自己对他的赞美之言。乾隆还在画卷的最后临摹了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宋代以后，王献之书写的《洛神赋》只残存中间的十三行，一般简称它为《洛神赋十三行》，而真迹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目前留有一残存石刻，由首都博物馆收藏。画卷之后还有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书写的《洛神赋》。赵孟頫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一位著名的追慕者，他一生中曾多次书写《洛神赋》一文，留下许多富有风韵的墨宝。在《洛神赋》图中，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两匹马累得打滚的模样。马是有打滚的习性的，辛苦奔波之后打个滚，地上的尘土可以吸附走身上的汗水，这样身上就干爽多了。曹植和仆从们驱车行驶在山谷之间，眼看太阳就快落山了，他们也走到了洛水河边，人困马乏，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画家就是通过马儿打滚的样子来表现人困马乏。其实我们也可以在之后的一些画作里看到打滚的马，比如《明皇信蜀图》，画的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灰溜溜地跑到成都避难的场景，乍一看这就是一幅富丽堂皇的山水画，根本感觉不到皇帝逃亡时的狼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帝带着大队人马出去玩。但是树林里打着滚的马向我们透露了隐情，皇帝逃命要紧，自然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大家都累翻了。而元代画家赵孟頫干脆画了一幅滚尘马图，看图中那匹马撒欢的样子，一定是舒服极了。画卷继续展开，这时突然有一位极其美丽的女子出现在曹植一行人的眼前，她在波涛滚滚的河面上现身，显然不是寻常人，这就是洛水之神福妃。洛神有多美呢？在《洛神赋》这一篇千余字的短文里，曹植用了占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描述初见时洛神动人的样子。其形也，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露波。他形容洛神就像遮蔽了月亮的一抹青云，像吹起雪花的一缕寒风，像太阳出生时的朝霞一样灿烂，也像清澈池塘里的荷花一样清新。那画家又是如何表现此时心震荡而不移的曹植呢？画家考虑到曹植毕竟是王公贵族，还是得适当的保持矜持，于是他添上了几位护卫，搀扶住他们激动得不能自持的主人。曹植被洛神深深地吸引住了，而洛神也倾心于这位优雅的诗人。在接下来的画面中，我们看到洛神时而在清流中嬉戏，时而在山林中漫步，他体态轻盈，脚步轻快，看起来那么欢愉幸福。可洛神很快就失望了，曹植担心洛神会失信于他，不由得有些犹豫和狐疑。敏感的洛神感到曹植对自己的怀疑，发出了一声哀厉而弥长的叹息。在这一部分画面里，画家一共画了四组人物，其中拿着绿色扇子的就是哀伤的洛神，他在神女们的陪伴下，在山川风景中若隐若现。画家特别形象地画出了曹植笔下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的样子。洛神当然了解人与神之间的距离与隔膜，他们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所以他决定走了，而众神也在此刻现身。风神平易在天上

撸起晚风，河神川后在水中平定波涛，掌管黄河的冯夷击鼓奏乐，人身龙爪的女娲轻歌入云。富丽喧哗的气氛中，洛神的悲叹显得尤其孤独和凄凉。临走之前，伤心的洛神最后一次向曹植表达自己的心意。人与神之间实在相隔太远，在最好的年华却无法携手相伴，是多么遗憾的事。现在我要回到众神居住的地方了，我会在那个遥远的地方长久地想念你。曹植无言以对，只好强忍伤感，眼睁睁地看着洛神驾着六龙车离去。飞腾的文鱼陪伴在洛神两侧，各种水族和神兽将他的云车团团围住。在他们的护送下，洛神慢慢消失在烟涛微茫的云水之间。洛神走了，曹植永远地失去了他。可是仔细看画中曹植的手中拿着的，不正是之前一直握在洛神手中的那柄扇子吗？他不是已经坐着六龙车走了吗？或许他还是不忍心，中途又走下云车，将自己的扇子当作信物留给了曹植。曹植攀上高山，走进山谷，穿过激流，到处寻找洛神的踪影。他什么都没有找到，对洛神的眷恋却愈加浓烈，无尽的思念让夜晚显得格外漫长。我们看到画面中曹植身边有两只燃烧的红烛，似乎在说明他又将度过一个无寐之夜。洛神赋中写道，曹植让仆从准备车马踏上归程，都已经牵起缰绳上路了，却又感到怅然若失，徘徊不止，久久不愿离去。如果你再仔细观察画面，你会发现曹植身边多了一位白衣女子，她是曹植的侍女吗？如果是侍女，为什么可以坐在曹植的身边呢？再仔细看她的衣服，居然和洛神与曹植相别时的衣服一模一样，难道是画家让他们有了一个喜结良缘的大团圆结局吗？所以这画面还是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让人很想找到顾恺之或是那位不知名的宋代画家去问个清楚，但这只能是个美好的幻想，或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璀璨的中华文化您知道多少？灿烂的中华文明您了解多少？为什么过年贴春联？为什么中秋吃月饼？一起追寻华夏文明，让我说给你听。

0: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一个家庭，
2: 您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3: 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北京时间23:30，临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7: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8: 哎，是啊，小王。
9: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7: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0: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7: 谢谢姑娘。
1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

2001年的9月份，三位有梦想的少女 SHE 他们推出了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出道。他们三个呢在一块就很像是同学关系了，会聊很多女生喜欢讨论的话题，闺蜜嘛，对不对？那这张专辑也能够听得出啊，当时还是很稚嫩青涩的一个时期。那个 SHE 啊，其实我们都很喜欢，那歌词内容也都是那种小女生的心思，记录是那个年龄段的一些爱情啊友情啊的状态。而三个人单飞发展之后呢， Ella 似乎更加活跃了一些。下面来听她和戴佩妮、张杰、邓紫棋、王源、余文文演唱的这首翻唱作品，翻唱自 Ben E. King 的 Stand By Me。

0: Stand by me， 耶！
1: 周兴哲创作的作品当中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永不失联的爱》了。单依纯在《好声音》翻唱之后，为这首原本就备受欢迎的作品又推波助澜了一下，增加了一波热度。那下面来听他另外的一首很好听的歌，2017年的这首《如果雨之后》。

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交通音乐广播全天播音开始。早上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全天节目安排。5:55节目预告，6:00听丽水，6:30希望的田野，7:00绿谷晨曲，7:301069早高峰，9:00丽水交通，9:30一起朗读，10:00一起去旅行，11:00行家里手好生活，12:00亲子课堂，12:30六楼书房，13:00老唱片，13:30音乐一级棒，14:00听丽水，14:30下午茶时间，15:00凯书会，丽水交广新闻，16:00全民阅读，16:301069晚高峰，17:30井井有条，18:00李广新闻，18:30希望的田野，19:00星星乐园，19:30汽车立体声，20:00生活家，20:30车行天下，21:00风从哪里来，21:30音乐导航，22:00一起朗读，22:30乐享生活，23:00听丽水，23:30华语歌曲榜，24:00全天播音结束。

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李娜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宋英杰老师编著的《故宫知时节》，一起来了解24节气和72候。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说到的是立春三候。立春一候，东风解冻，舒气凝和，调风善瑞，这体现着人们的天气价值观。在冬春交替的时候，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状态就是晴暖。那舒气就是指温和之气，调风指的是东北风。季风气候背景下，人们认为时令变化是由风向的变化所推动的。所谓东风解冻，并非八风中的确切风向，而是东北风。隆冬时节本来是北风盛行，现在有了东风来分量，虽然不是纯正的东风，也是惊喜。清代的时候，钦天监对立春日的风向会做观测，康熙年间立春日的东北风概率是 76%， 乾隆年间立春日东北风的概率是 93%。 由冬至日的东北风概率 5% 到立春日的东北风概率 93%，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有了温润的感觉。对于节气起源地区而言，在东北风领衔的时节，东风虽然只是偶尔客串一下，依然属于非主流，但是呢，人们也感恩于它的友情出演，于是把它看作是时令的标识。而这个时候的解冻只是阳光照耀下的初融。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消

制覆冰。所谓的鱼质覆冰，说的是河水开始解冻，大家可以看到水里的鱼了。沉寂了一个冬天的鱼儿在水中游动、吸氧、觅食，甚至来个鱼跃，毕竟憋得太久也饿得太久。但是呢，水面上还有碎冰碴儿，以人在岸上围观的视角，就感觉这个鱼是背着冰块在游泳一样。所以鱼质覆冰既写实又写意，是一则很有情趣的物候标识。以人的视角是鱼质覆冰，但是呢，以鱼的视角，他们或许会很纳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围观。鱼儿说，你们是没见过冬泳，还是没见过冰水混合物？立春三候物候标识的另外一个说法是鱼上冰。按照唐代学者孔颖达的著书，鱼当盛寒之时浮于水下，遂其温暖，至正月阳气既上，鱼游于水上。至正月阳气既上，鱼游于水上，静于冰，故云鱼上冰也。隆冬时节，鱼在深水区取暖，立春之后水温高了，鱼开始贴近冰层游泳，而且冰层变薄了，人们可以透过，鱼儿就会聚过来透透气儿，甚至跃出水面。立春时节，人们就是这样凿冰捕鱼。立春时东风解冻是阴，无论蛰虫始振还是鱼质覆冰都是果，都是天气回暖冰雪消融的结果。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称谓最通俗，最容易顾名思义，也就最容易望文生义。最常见的说法是，雨水节气是开始下雨的节气，还有就是雨水节气是不再下雪的节气。其实对于二十四节气起源地区来说，雨水节气既不是从此开始下雨了，也不是从此下的都是雨了。清代学者孙锡旦就写道，自小雪雨雪至此，始雨水，阳生于地上也。是说小雪节气开始下雪，雨水节气开始下雨。为什么开始下雨了呢？因为阳气不再潜藏在地下，而是升腾到地上了。当然，依照清代比现在更寒冷的气候，这样理解也并非谬误。但是以现代气候，在雨水之前的立春时节，节气起源地区的降水有 40% 左右就已经是降雨了，更何况雨水节气呢？就连北京立春时节的降水也有 10% 左右是降雨，但是雨只是北京降雪季当中的花絮而已。如果将雨水节气解读为这是不再下雪的节气，需要有一个前提。在汉代初年，节气的排序是立春、启蛰、雨水。汉初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那个时候的雨水节气的所在时段是相当于现在的惊蛰节气。到了后来，节气的排序才变成了立春、雨水、惊蛰。那为什么会有节气次序的调整呢？按照唐代学者孔颖达的说法，是由气有

参差故也。节气的次序是跟正雪的时间是在惊蛰时节，只是更雪就很难再有积雪了，所以谚语会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霜雪其实可能发生在春季的任何一个节气当中，所以雨水节气既不是降雨的开始，也不是降雪的终结。雨水节气的气候本意是指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地区降雨的概率开始高于降雪的概率。而对于雨水节气的内涵，应该是东风解冻，冰雪皆散而为水，化而为雨，故名雨水。换句话说，雨水节气的名称源于冰雪消融，消融之后一部分变成了地上流淌的水，一部分变成了由天而降的雨。所以雨水节气是立春东风解冻的续集，立春是开始解冻，而雨水则是全面消融。管子当中有一句话，日至六十日而阳动势，七十日而阴动势，阴动势而易济。这句话呢有两种解释，一是表层土壤解冻之后深层土壤解冻，第二呢是说阳坡冰雪消融之后阴坡冰雪消融。冬至后六十天，阳坡也就是向阳之处消融，冬至后七十天，阴坡也就是背阴之处消融。阴坡消融之后就可以陆续开始春耕春播了，所以雨水节气也被古人定义为可耕之后。东汉时期四明月令当中就说二月阴冻必泽，意思是说农历二月冰雪完全消融。管子说的是冬至后七十天，也就是雨水二后的时候。四明月令说的阴冻必泽，正是发生在雨水与惊蛰节气交替之时，可见雨水时节所代表的就是冰雪全面消融的过程。尔雅当中说天地之交而为泰，天之气与地之气开始交融，天地合同联手酿造雨水。春字体现阳光，太字体现雨露，都是万物所需，先馈赠阳光，再奖赏雨露。所谓春气博施，就是说春天以阳光雨露施与万物，彰显博爱精神。太平御览当中也有一段话，雨者腐蚀生养君变，故谓之雨。什么是雨？按照时节让大家雨露均沾的雨才是真正的雨，这是人们心目中降雨的理想状态。雨水时节的气候按照尔雅的说法是甘雨时降，万物以佳，对于万物而言是普惠式的馈赠和奖赏。那就全国而言，雨水时节是整个春季节气中气温升幅最小的，而日照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还减少了，这是其独特之处。那为什么会这样？

时节本该有的日照增幅。在冰雪消融、春暖花开的进程中，雨水节气是一个坚韧的破冰节气。雨水节气所承担的是融化坚冰的攻坚战，啃的是硬骨头，而阳春时节的春暖花开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锦上添花而已。好啦，我们这一期的说给你听到这儿就先结束了，下期节目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聊一聊二十四节气。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们孩子怎么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13: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1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全国文明城市共建美丽幸福新丽水，
14: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合适的垃圾桶，做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把废纸再供给给千千万万个人使用，而绿树环绕家园，森林遍布城市也不再是梦想。所以从现在起，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1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6: 北京时间6: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7: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18: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浙报头版报道丽水分类失治山区偏远村庆元三天。

0: 端订单，托问粮农钱袋子。记者乡村行，南北两岸同护一江水，生态包袱便共富财富。新农人深耕宠物龟养殖，孵化百万大产业。下面首先关注三农资讯。
1: 拓展三农视野，汇聚三农信息，关注三农动态。三农资讯。
0: 10月12号，浙江日报头版以离水分类施治山区偏远村，老村落焕发新气象为标题报道离水。文章写道，国庆假期，松阳陈家铺、遂昌高平新村、景宁大地村等离水深山古村游人如织，空置老屋转型特色民宿、乡土特产成为热门伴手礼。仅陈家铺村假期接待游客便达 4.25 万余人次。针对山区人口外流、资源闲置等难题，离水江村庄分为集聚提升、城郊融合、收缩撤并、盘活振兴四类，实行一村一策、差异化扶持。依托高山凉爽气候优势，当地盘活古村落招引共富合伙人，发展高山康养文旅。今年1至8月，全市30个高山康养村接待游客189万余人次，文旅收入 1.47 亿元。同时离水兼顾迁居群众与留守村民，开设乡市

0: 284辆流动便民供赋车、巡回诊疗车，把代办、帮办、问诊配药、农货代销等服务送进大山。通过产业培育、服务下沉、治理升级，山区古村实现聚人气、促增收，焕发全新活力。日前，庆远县有序推进秋粮收购工作，为减少阴雨天气对储粮的影响，今年秋粮收购较往年提前至10月1号启动，全县计划订单收购粮食3000吨，收购工作将持续至11月5日。当地创新推行信用加粮食管理新模式，细化种粮大户等经营主体帮扶细则，落实惠农高价收购政策，同时开设收购检测开放日，公开收购标准与价格，优化一站式收购流程，实现检验、过磅、结算闭环办理，粮款实时到账，切实保障粮农稳定增收。
1: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0: 国庆假期，瓯江两岸的大港头村和燕斗村文创街区，沿江民宿客流不断，正是一场跨越南北两岸的生态蝶变，让这条古老的瓯江释放出了全新的发展活力。
2: 船最好是横着向着我们这个面，我们才能够拍到那个船的倒影。
3: 一，三，
0: 渔船上，渔民扬手撒开一张渔网，按上相机，快门声就此起彼伏。这是国宴画乡标志性的演出瓯江翻影，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就会吸引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大港头村渔民陈贤良：
4: 我现在不捕鱼了，我主业就是当模特，在渔船上给客人撒网，体现我们国宴画乡的渔民生活。
0: 陈贤良家里世代以捕鱼为生，眼前的瓯江养育了大港头村的一代代渔民，如今他和渔民兄弟们当起了模特，每逢节假日、双休日，上午下午分别表演一个小时，一天就有300元的收入。大港头村渔民陈贤良：
4: 好，在这个两江交界处这个位置是黑色的，捞鱼捞上来以后啊，那个网里面、网兜里面都是木屑啊、木糠这些东西，现在环境好了，鱼是肯定多了，但我们是生活方式改变了。
0: 古堰画乡的千年渡口曾经是瓯江重要的水运枢纽，繁华时期沿岸一共有150多家的木材加工厂，源源不断的木头从这里向外运输，而如今江上运行的不再是木材和木牌，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载游客的画舫和游船。木作手艺人杨祥军：
5: 那时候我就是其中的一家，那时候粉人是很多的，我们直接就是抛了，直接就在空气中排的嘛，像我们基本上不开窗的。
0: 上世纪80年代，不少画家被这片风景打动，各大美院学生也会前来写生，当地开始规划打造写生创作基地，写生产业规模化陆续起步。然而江水浑浊，画家根本不愿驻留。大港头烧工黄立兴：
6: 来这里写生的很多的，他们到对岸去写生也很多，坐我这个船过去，那个时候有些老师说这个环境太差了，全条江都是黑的，后来这个造纸厂关了以后，这个水就好了。
0: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成了摆在江畔百姓面前的一道绕不开的难题。在千万工程指引下，当地开展了铁腕整治，部分木材加工厂入园，其余关停退出，154家加工厂仅用40多天就全部转移。这个假期，杨祥军的木工文创店每天都是人满为患，而像这样的店铺他一共有4家，仅这家店的收入一年就有10多万元。木作手艺人杨祥军：
5: 以前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大概产品不超过200个，现在的话我有30个店，我产品起码有500-600，过年或过节是比较忙，但忙我也开心，享受到了这个古堰画乡发展的成果的。
0: 瓯江南岸的工厂关停了，但是北岸燕斗村的问题更难，这里曾经粪坑、猪圈和牛棚遍地都是，臭气熏天，这中间一路上去全部都是露天的粪缸、猪圈、牛栏。连都区碧虎镇燕斗村

0: 村监委会主任张伟武，
1: 这个中间一路上去，整天都上仰在外面的，大便小便也是乱拉的，一下雨吧都冲到这个同济院里面去。最早是他自己先，双轨干部先拆，在大东党员拆，总共路肩的泵缸将近我拆了将近160多口，猪圈吧将近有150那个猪圈。
0: 工厂村庄治理，江水重生，怎样才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清澈？一支由本地村民自发组建的瓯江女子护河队站了出来。江水变好了，他们自愿穿上红马甲，坚持每周巡河，劝导清理江岸。女子护河队队长方春梅：
2: 现在是看去都美都漂亮，很干净的，看不到一点垃圾。特别是节假日，节假日人多，有些垃圾会乱扔，我们人会更多。
0: 一江清水归来后，2017年，这里也正式挂牌中国美协写生基地，全国各地美院师生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才源源不断来到这里。这个假期，古堰画乡首届水彩写生邀请展正在火热开展，这里所有的作品都是出自当地人之手，其中有一幅的作者是黄小华，他家里世代摆渡，曾经的他也差点成了江上的摆渡人。滴水

0: 从4325元增长到50000元。曾经的一箱水是生态的包袱，而如今已经变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宝贵财富。
1: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0: 在庆远，兴农人吴伟从个人爱好起步，六年深耕特色宠物龟养殖，从最初家里养着玩，到如今养殖了10多个品种，7-800只种龟，年繁育龟苗产值突破100万元，抓住了宠物经济新机遇。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他的创业故事。在庆远县一家宠物龟养殖场，一排排养殖箱整齐排列，不同品种的宠物龟在水陆之间悠然自得。吴伟是土生土长的庆远人，早年接触过男装、竹制品、电商等行业，与宠物龟结缘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2020年他决定将这一爱好变成了事业，在家里创办起养殖场。庆远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景是很好，后来我就大量投入，前面第一年就买了500个龟。
0: 不过规模扩张带来的并不全是惊喜。庆远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3: 10多万的龟苗，然后就是北美找问题，后来把水质把它研究透之后吧，还有温度啊控制的比较稳定的话，那么就好了。
0: 通过系统学习和反复实践，吴伟的养殖技术日益成熟。在积累了规模养殖的经验后，吴伟开始逐步转型，把重心放在了自主繁殖上，提升养殖整体效益。庆远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2: 有些龟好繁殖一点，有些龟难繁殖一点。好繁殖的95%以上的设定蛋能够出壳，然后有些龟难繁殖一点的龟啊，它可能80%左右出壳率。
0: 六年多来，吴伟的养殖场里已经集聚了10多个宠物龟品种，其中既有几百元的普通品种，也有10几万元一只的高端种龟。庆远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2: 这个价值体现一个就是看纹路，它的纹路越粗越密，它的价格就越高。还有能看头纹，还有这个背的高度体型。
0: 如今吴伟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面对持续升温的宠物市场，他信心十足，下一步计划持续优化繁育技术，扩大优质种群规模，实现从卖数量向卖品质转型。庆远县某宠物龟养殖场负责人吴伟：
2: 去年整体的收益还是挺好的，也产了有大概100万左右的那个龟苗，有些是直接卖苗，有些是养大一点再卖，那种赚来的钱我们也还是拿去买龟。这个品种够的话，那我们可以投资。

0: 限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提前进了，中国移动。
2: 忠，尽己心力，奉公任事，对人曰忠。

0: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7:30，丽水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
4: 妈，吃饭啦，
3: 都饿坏了吧？
5: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6: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5: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6: 小宝真乖，
3: 小宝真孝顺。
5: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7: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8: 其实孝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一碗先端给长辈的饭，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9: 感恩长辈，孝行天下，弘扬慈孝文化，构建幸福家庭。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